ꯊꯋꯥꯏ ꯌꯥꯎꯗ꯭ꯔꯕ ꯍꯛꯆꯥꯡꯗ ꯊꯋꯥꯏ ꯍꯥꯞꯄꯤꯕ ꯅꯪꯅꯤ ꯎꯄꯥꯏ ꯂꯩꯖꯗ꯭ꯔꯕ ꯀꯌꯥꯗ ꯃꯤꯅꯨꯡꯁꯤꯒꯤ ꯃꯤꯠꯌꯦꯡ ꯌꯦꯡꯕꯤꯕ ꯍꯦ ꯔꯘꯨꯅꯟꯗꯟ ꯍꯦ ꯔꯘꯨꯅꯥꯊ ꯏꯀꯣꯛ ꯅꯣꯟꯖꯔꯤ ꯅꯅꯥꯏꯅ

ꯏꯃꯥꯂꯩꯕꯥꯛꯄꯨ ꯁꯩꯊꯥꯖꯕ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ꯔꯨꯇꯤ ꯁꯪꯒꯝꯒꯤ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ꯏꯕꯝ ꯆꯥ ꯕꯤꯁꯦ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ꯒ꯭ꯂꯣꯕꯦꯜ ꯋꯥꯔꯃꯤꯡ ꯍꯟꯊꯍꯟꯒꯦ ꯍꯥꯏꯔꯕꯗꯤ ꯀꯔꯤ ꯇꯧꯕ ꯇꯥꯏ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ꯒ꯭ꯂꯣꯕꯦꯜ ꯋꯥꯔꯃꯤꯡ ꯍꯟꯊꯍꯟꯒꯦ ꯍꯥꯏꯔꯕꯗꯤ ꯀꯔꯤ ꯇꯧꯕ ꯇꯥꯏ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ꯔꯦꯗꯤꯑꯣ ꯀ꯭ꯂꯥꯁ ꯑꯦꯄꯤꯁꯣꯗ 200 ꯇꯥꯕꯤꯈ꯭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ꯀ꯭ꯂꯥꯁ 7ꯒꯤ ꯁꯥꯏꯟꯁꯀꯤ ꯂꯦꯁꯟ ꯅꯝꯕꯔ 17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ꯈ꯭ꯔꯦ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ꯈꯨꯔꯥꯏꯖꯝ ꯅꯤꯃꯥꯏ ꯆꯔꯟ

0: ꯐꯤꯕꯝ ꯍꯣꯡꯂꯛꯄꯅ ꯊꯋꯥꯏ ꯄꯥꯟꯕꯁꯤꯡꯗ ꯆꯩꯊꯦꯡ ꯄꯤꯔꯛꯂꯤ ꯍꯥꯏꯕ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ꯗꯤꯔꯦꯛꯇꯔ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ꯋꯥꯐꯝ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ꯒꯤ ꯑꯦꯡꯀꯔ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ꯀꯝꯃꯤꯁꯟ ꯑꯣꯐ ꯏꯟꯀ꯭ꯋꯥꯔꯤ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ꯅ ꯂꯨꯆꯤꯡꯕ ꯇꯤꯝꯅ ꯔꯤꯂꯤꯐ ꯀꯦꯝ ꯌꯦꯡꯁꯤꯟꯈ꯭ꯔꯦ,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ꯒ ꯎꯅ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ꯁ꯭ꯇꯦꯠ ꯁꯤꯟꯕ ꯊꯨꯡꯅ ꯑꯦꯁ ꯑꯥꯏ ꯑꯥꯔ ꯍꯧ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ꯆꯤꯇ꯭ꯔꯕꯥꯅꯨ.
1: ꯊꯥꯒꯠꯆꯔꯤ ꯎꯃꯥꯙꯤ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ꯂꯥꯅ ꯍꯥꯏꯔꯤ ꯑꯦꯛ ꯚꯥꯔꯠ ꯁ꯭ꯔꯦꯁꯊ ꯚꯥꯔꯠ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ꯁꯤꯟꯗꯨꯅ ꯑꯄꯨꯟꯕ ꯚꯥꯔꯠ ꯑꯃ ꯁꯥꯒꯠꯅꯕ ꯍꯣꯠꯅ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 ꯍꯤ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94ꯁꯨꯕ ꯑꯦꯄꯤꯁꯣꯗ ꯉꯁꯤ ꯑꯌꯨꯛ 13:00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ꯑꯃꯁꯨꯡ 93 ꯁꯨꯕ ꯅꯦꯁꯅꯦꯜ ꯒꯦꯝ ꯁꯥꯟꯅꯒꯗꯕ ꯃꯦꯘꯥꯂꯌꯥꯒꯤ ꯏꯟꯇꯤꯒ꯭ꯔꯦꯇꯦꯗ ꯃꯜꯇꯤꯄꯔꯄꯁ ꯁ꯭ꯄꯣꯔꯠꯁ ꯀꯣꯝꯄ꯭ꯂꯦꯛꯁ ꯀꯦꯟꯗ꯭ꯔꯒꯤ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 ꯑꯃ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ꯀꯣꯅꯔ ꯀꯦ ꯁꯪꯃꯥꯅ ꯄꯨꯟꯅ ꯁꯪꯒꯥ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ꯡꯗ ꯊꯝꯖꯅꯤꯡꯕꯗꯤ ꯌꯥꯝꯅ ꯄꯥꯕ ꯃꯇꯝꯗ ꯁ꯭ꯇꯦꯟꯗꯔꯗꯕꯨ ꯈꯟꯕꯤꯕ, ꯑꯗꯩꯗꯤ ꯑꯣꯊꯦꯟꯇꯤꯛ ꯑꯣꯏꯕ ꯈꯟꯕꯤꯕ, ꯁꯨꯃꯥꯏꯅ ꯅꯩꯅꯔꯒꯗꯤ ꯁꯣꯏꯗꯅ ꯃꯥꯏ ꯄꯥꯛꯀꯗ꯭ꯔꯥ ꯍꯥꯏꯕꯁꯤꯃ ꯈꯜꯂꯤ.
1: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ꯅꯦ ꯑꯣꯖꯥ ꯊꯝꯕꯤꯔꯝꯃꯤꯁꯦ, ꯀꯅꯥꯒꯨꯝꯕꯁꯤꯕꯨ ꯇꯁꯦꯡꯅ ꯊꯥꯔꯒꯦꯅ ꯆꯞ ꯌꯨꯡꯅ ꯂꯦꯞꯄ ꯃꯍꯩꯔꯣꯏꯗ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ꯀꯥꯟꯅꯕ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ꯖꯥ. ꯑꯗꯣ ꯑꯣꯖꯥ, ꯑꯩꯈꯣꯏꯒꯤ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 ꯍꯥꯏꯁꯦ ꯑꯣꯖꯥ, ꯑꯦꯛꯖꯥ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ꯌꯥꯝ ꯃꯔꯨꯑꯣꯏꯅ ꯂꯧꯕꯁꯦ ꯑꯗꯨꯝꯃꯛ ꯊꯦꯡꯅꯖꯩ ꯑꯣꯖꯥ. ꯑꯩꯈꯣꯏꯅ ꯁꯤꯒꯤ ꯑꯦꯛꯖꯥꯝꯁꯦ ꯊꯥ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ꯅꯩꯅ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ꯀꯌꯥꯃꯨꯛ ꯂꯩꯕꯒꯦ, ꯅꯠꯇ꯭ꯔꯒ ꯅꯩꯅꯗ꯭ꯔꯁꯨ ꯌꯥꯕ꯭ꯔꯥ ꯑꯗꯨꯁꯨ ꯊꯝꯕꯤꯌꯨ ꯑꯣꯖꯥ.
0: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 ꯅꯩꯅꯕꯁꯦ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ꯅ ꯊꯝꯖꯒꯦ. ꯁꯦꯂꯦꯕꯁꯁꯦ ꯅꯩꯅꯔ ꯃꯇꯨꯡꯗ ꯃꯃꯥꯡꯗ ꯃꯁꯤꯒꯤ ꯑꯦꯛꯖꯥꯝꯁꯤꯗ ꯀ꯭ꯋꯦꯁꯟ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ꯍꯪꯕꯒꯦ ꯍꯥꯏꯕꯁꯤꯃꯁꯨ ꯑꯩꯈꯣꯏꯅ ꯅꯩꯅꯕ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ꯒ ꯃꯁꯤ ꯈꯪꯕ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ꯡꯗꯁꯨ ꯌꯥꯝꯅ ꯁꯣꯏꯒꯟꯕ ꯑꯝꯇꯪꯒ ꯑꯩ ꯊꯝꯖꯒꯦ.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ꯁꯦ ꯑꯩꯅ ꯗꯥꯎꯟꯂꯣꯗ ꯇꯧ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ꯂꯩꯔꯦ, ꯖꯦꯔꯣꯛꯁ ꯇꯧꯔꯦ, ꯑꯗꯒꯤꯗꯤ ꯑꯟꯁꯔ ꯀꯤꯁꯨ ꯐꯪꯒ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ꯍꯣꯠꯅꯕꯁꯦ ꯀꯃꯥꯏꯅ ꯍꯣꯠꯅꯒꯦ ꯍꯥꯏꯀꯥꯟꯗ ꯀ꯭ꯋꯦꯁꯟ ꯅꯝꯕꯔ ꯋꯥꯟ ꯍꯪꯉꯦ, ꯋꯥꯟꯁꯤꯒꯤ ꯀꯔꯦꯛ ꯑꯟꯁꯔꯁꯦ ꯕꯤꯅꯦꯅ ꯍꯥꯏꯔꯦ, ꯑꯗꯨꯗꯤ ꯀ꯭ꯋꯦ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ꯋꯥꯟꯒꯤ ꯑꯦ, ꯇꯨꯒꯤ ꯕꯤ, ꯊ꯭ꯔꯤꯒꯤ ꯁꯤ ꯆꯨꯝꯃꯦꯅ ꯍꯥꯏꯅ ꯑꯆꯨꯝ ꯑꯆꯨꯝꯕ ꯈꯤꯇꯪ ꯈꯪꯉꯒ ꯆꯠꯈꯤꯕ ꯑꯃ ꯂꯩꯌꯦꯕ. ꯃꯁꯤꯒꯤ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 ꯁ꯭ꯇꯗꯤ ꯇꯧꯕꯗ ꯃꯁꯤꯒꯤꯃ ꯈꯤꯇꯪ ꯂꯥꯟꯒꯗ꯭ꯔꯥ ꯍꯥꯏꯕꯗꯨ ꯑꯝꯇꯪ ꯑꯩ ꯊꯝꯖꯔꯛꯀꯦ. ꯍꯥꯏꯕꯗꯤ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ꯁꯤꯗ ꯑꯩꯈꯣꯏ ꯑꯟꯁꯔ ꯀꯤꯁꯨ ꯐꯪꯉꯕꯅꯦꯕ. ꯑꯩꯈꯣꯏꯗ ꯐꯪꯉꯀꯥꯟꯁꯤꯗ ꯀ꯭ꯋꯦꯁꯟ ꯅꯝꯕꯔ ꯋꯥꯟꯒꯤ ꯑꯦ ꯆꯨ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ꯐꯤꯁꯤꯌꯦꯜ ꯑꯟꯁꯔ ꯀꯤꯗꯨꯗꯒꯤ ꯈꯪꯉꯕꯅꯦꯕ. ꯀ꯭ꯋꯦꯁꯟꯗꯨꯗ ꯑꯦ ꯆꯨꯝꯃꯤ ꯍꯥꯏꯕꯁꯤꯒꯤ ꯃꯔꯝꯁꯦ ꯀ꯭ꯋꯦꯁꯟꯗꯨꯗ ꯌꯥꯎꯔꯕꯅꯦꯕ. ꯑꯗꯨꯏ ꯇꯥꯔꯒꯗꯤ ꯂꯦꯝꯍꯧꯔꯤꯕ ꯑꯣꯞꯁꯟ ꯑꯍꯨꯝꯗꯣ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ꯂꯥꯜꯂꯤꯅꯣ ꯍꯥꯏꯅ ꯊꯤꯗꯣꯛꯄ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ꯌꯦ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ꯗꯨꯒꯤ ꯀ꯭ꯋꯦꯁꯟ ꯑꯍꯨꯝꯗꯣ ꯂꯥꯟꯕꯒꯤ ꯃꯔꯝꯗ ꯊꯤꯗꯣ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ꯗ ꯀ꯭ꯋꯦꯁꯟ ꯑꯃ ꯁ꯭ꯇꯗꯤ ꯇꯧꯕꯗ ꯀ꯭ꯋꯦꯁꯟ ꯃꯔꯤ ꯈꯪꯉꯛꯇꯣꯏꯅꯦ, ꯂꯥꯟꯕꯒꯤ ꯃꯔꯝ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ꯈꯪ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ꯗꯤ. ꯑꯗꯨꯅ ꯍꯧꯖꯤꯛꯀꯥꯟ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ꯡꯅ ꯅꯧꯅ ꯊꯥꯔꯛꯄꯗꯅ ꯊꯣꯛꯀꯜꯂꯦ ꯁꯤꯁꯦ. ꯍꯥꯏꯕꯗꯤ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 ꯁ꯭ꯇꯗꯤ ꯇꯧꯔꯤꯅꯤ ꯍꯥꯏꯔꯀꯥꯟ ꯋꯥꯟꯒꯤ ꯑꯦ, ꯇꯨꯒꯤ ꯕꯤ, ꯊ꯭ꯔꯤꯒꯤ ꯕꯤꯅ ꯆꯠꯄꯗꯣ ꯑꯗꯨꯃꯛ ꯈꯤꯇꯪ ꯁꯣꯏꯕ꯭ꯔꯥ ꯍꯥꯟꯅ ꯈꯜꯂꯤ. ꯁꯨꯃꯥꯏꯅ ꯅꯩꯅꯈꯤ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ꯅ ꯀ꯭ꯋꯦꯁꯟꯁꯦ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ꯑꯦꯝ ꯇꯤ ꯑꯦꯒꯤ ꯌꯨ ꯖꯤ ꯁꯤ ꯅꯦꯠ ꯑꯦꯛꯖꯥꯃꯤꯅꯦꯁꯟꯁꯤꯗꯗꯤ ꯅꯦꯒꯦꯇꯤꯞ ꯃꯥꯔꯀꯤꯡ ꯂꯩꯇ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ꯁꯨꯛꯈꯪ ꯈꯪꯗ ꯇꯥꯔꯒꯁꯨ ꯂꯥꯁ ꯑꯋꯥꯔꯗ ꯗꯥꯎ ꯌꯦꯡꯕ, ꯂꯥꯏꯕꯛ ꯌꯦꯡ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 ꯂꯩꯔꯤꯌꯦ ꯅꯦꯒꯦꯇꯤꯞ ꯃꯥꯔꯀꯤꯡ ꯂꯩꯇꯕꯅꯤꯅ. ꯑꯗꯨꯒꯤꯁꯤꯗ ꯁꯨꯡꯈꯪ ꯈꯪꯗ꯭ꯔꯕ ꯀ꯭ꯋꯦꯁꯟꯗꯨꯗ ꯑꯩꯅ ꯉꯁꯥꯏꯒꯤ ꯏꯂꯤꯃꯤꯅꯦꯁꯟ ꯃꯦꯊꯠ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ꯞꯁꯟ ꯑꯍꯨꯝ ꯑꯃ ꯏꯂꯤꯃꯤꯅꯦꯠ ꯇꯧ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 ꯐꯪꯉꯛꯇꯣꯔꯤꯕ ꯅꯦꯒꯦꯇꯤꯞ ꯂꯩꯇꯕꯅꯤꯅ. ꯑꯗꯨꯅꯗꯤ ꯉꯁꯥꯏ ꯑꯩꯅ ꯍꯥꯏꯖꯈꯤꯕ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ꯃꯔꯝ ꯑꯍꯨꯝꯗꯣ ꯂꯥꯜꯂꯤ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ꯗꯨ ꯊꯤꯗꯣꯛꯑꯒ ꯅꯩꯅ ꯇꯥꯔꯒꯗꯤ ꯃꯁꯤꯅꯁꯨ ꯍꯌꯦꯡ ꯏꯂꯤꯃꯤꯅꯦꯁꯟ ꯃꯦꯊꯠꯇꯣ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ꯗꯣꯡꯆꯥꯒꯗ꯭ꯔꯥ ꯍꯥꯏꯕꯁꯤꯃꯁꯨ ꯈꯜꯂꯦ.
1: ꯃꯥꯅꯤ ꯑꯣꯖꯥ, ꯀꯔꯃꯥꯏꯅ ꯂꯥꯜꯍꯟꯕ ꯌꯥꯏ ꯍꯥꯏꯕꯒꯤ ꯈꯪꯍꯧꯕꯒꯤ ꯀꯩꯅꯣ ꯇ꯭ꯔꯤꯛꯇꯨꯃꯁꯨ ꯃꯗꯨꯗꯒꯤꯇꯝ ꯍꯧꯔꯒꯗꯤ ꯍꯦꯟꯅ ꯍꯌꯦꯡ ꯒꯦꯁ ꯇꯧꯕ ꯉꯝ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ꯒꯅꯤ ꯍꯥꯏꯕꯗꯨꯅꯤ ꯑꯣꯖꯥ. ꯑꯣꯖꯥ, ꯍꯧꯖꯤꯛꯀꯤ ꯌꯨ ꯖꯤ ꯁꯤ ꯅꯦꯠꯀꯤ ꯑꯦꯛꯖꯥꯝꯒꯤ ꯁꯨꯃꯥꯏꯅ ꯂꯥꯛꯏꯉꯩꯁꯤꯗ ꯑꯣꯖꯥ, ꯄ꯭ꯔꯤꯄꯦꯌꯔ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ꯖꯥ, ꯑꯦꯛꯖꯥꯝꯁꯦ ꯊꯥ ꯇꯔꯨꯛ ꯇꯔꯨꯛ ꯈꯨꯗꯤꯡꯒꯤ ꯇꯧꯕ ꯃꯥꯜꯂꯤ ꯑꯣꯖꯥ. ꯑꯗꯣ ꯊꯥ ꯇꯔꯨꯛꯁꯤꯗꯩꯁꯤꯗ ꯑꯗꯨꯃꯛ ꯄ꯭ꯔꯤꯄꯦꯌꯔ ꯇꯧꯕ ꯐꯖꯅ ꯄꯨꯛꯅꯤꯡ ꯍꯛꯆꯥꯡ ꯌꯥꯎꯅ ꯍꯣꯠꯅꯔꯒꯗꯤ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ꯊꯝꯕꯤꯅꯤ ꯑꯣꯖꯥ?
0: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ꯉꯝꯒꯅꯤ ꯍꯥꯏꯗꯅ ꯂꯧꯋꯤ. ꯂꯧꯋꯦ ꯍꯥꯏ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ꯝ ꯇꯤ ꯑꯦꯟ ꯑꯦꯛꯖꯥꯝꯁꯦ ꯀꯟꯗꯛ ꯇꯧꯗ꯭ꯔꯤꯉꯩꯒꯤ ꯃꯃꯥꯡꯗ ꯌꯨ ꯖꯤ ꯁꯤꯅ ꯑꯗꯨꯝ ꯇꯧꯔꯝꯃꯤ
1: ꯑꯣꯖꯥ.
0: ꯉꯁꯥꯏ ꯌꯨ ꯖꯤ ꯁꯤꯅ ꯇꯧꯔꯁꯨ ꯑꯦꯝ ꯇꯤ ꯑꯦꯅ ꯇꯧ ꯇꯥꯔꯒꯁꯨ ꯃꯣꯏꯅ ꯁꯦꯝꯃꯛꯏꯕ ꯁꯦꯗꯨꯜꯁꯦ ꯑꯦꯛꯁꯄꯔꯤꯌꯦꯟ ꯑꯃꯅ ꯁꯥꯇ꯭ꯔ ꯑꯃꯅ ꯄ꯭ꯔꯤꯄꯔꯦꯁꯟ ꯇꯧꯕ ꯌꯥꯔꯕ ꯃꯇꯝꯗꯨꯅꯦꯕ ꯁꯤꯜꯂꯤꯁꯦ. ꯅꯦꯠꯁꯤꯗꯗꯤ ꯑꯩꯅ ꯊꯥꯗꯣꯔꯤꯕ ꯄꯦꯄꯔ ꯇꯨꯁꯦ ꯁꯤꯗꯤ ꯑꯣꯜꯃꯣꯁ ꯑꯩꯒꯤ ꯃꯥꯁꯇꯔꯗ ꯑꯩꯅ ꯊꯦꯡꯅꯈ꯭ꯔ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ꯅꯗꯤ ꯊꯥ ꯇꯔꯨꯛꯁꯤꯗ ꯍꯣꯏ ꯈꯤꯇꯪ ꯑꯩꯈꯣꯏꯗ ꯈꯥꯡꯕ ꯀꯟꯕ, ꯑꯗꯤ ꯑꯩꯅ ꯄꯥꯝꯃꯤꯕ ꯄꯥꯟꯗꯝꯗꯣ ꯐꯪ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ꯠꯊꯣꯛꯄ ꯑꯃꯗꯤ ꯗꯔꯀꯥꯔ ꯑꯣꯏꯔꯦ. ꯊꯥ ꯇꯔꯨꯛꯁꯦ ꯌꯥꯝ ꯁꯥꯡꯉꯕ ꯃꯇꯝ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ꯝ ꯑꯩ ꯍꯥꯏꯖꯒꯦ.
1: ꯑꯗꯨꯗ ꯑꯣꯖꯥ,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ꯡꯒꯤ ꯑꯋꯥꯕ ꯍꯥꯏꯔꯗꯤ ꯑꯣꯖꯥ, ꯑꯣꯖꯥꯁꯨ ꯍꯥꯏꯕꯤꯕꯗꯣ ꯂꯥꯏꯔꯤꯛꯁꯦ ꯁꯨꯝ ꯄꯥꯔꯤꯉꯩꯗꯤ ꯅꯨꯡꯉꯥꯏꯔꯝꯒꯅꯤ, ꯑꯗꯣ ꯑꯦꯛꯖꯥꯝ ꯑꯃꯅꯤ ꯍꯥꯏꯕ ꯃꯇꯝ ꯑꯃ ꯊꯝꯃꯒ ꯄꯥꯔꯛꯑꯒꯗꯤ ꯑꯩꯈꯣꯏꯁꯦ ꯇꯦꯟꯁꯟ ꯁ꯭ꯇ꯭ꯔꯦꯁ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ꯒꯤ ꯂꯥꯏꯔꯤꯛ ꯄꯥꯕꯁꯦ ꯑꯋꯥꯕꯗꯧꯅ ꯐꯥꯎꯔꯛꯄꯁꯦ ꯑꯗꯨꯃꯛ ꯊꯦꯡꯅꯖꯩ ꯑꯣꯖꯥ. ꯃꯁꯤꯗ ꯑꯣꯖꯥ ꯃꯣꯏꯅꯁꯨ ꯂꯩꯕꯤꯔꯤꯅꯤꯅ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ꯡꯁꯤꯗ ꯀꯔꯤ ꯍꯥꯏꯕꯤꯅꯤꯡꯕꯒꯤ ꯑꯣꯖꯥ? 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ꯅꯦꯖ ꯇꯧꯖꯅ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ꯖꯥ.
0: ꯄꯥꯈꯠꯄ, ꯁ꯭ꯇ꯭ꯔꯦꯁ ꯂꯩꯕ ꯍꯥꯏꯕꯁꯦ ꯂꯥꯏꯔꯤꯛ ꯌꯥꯝꯅ ꯄꯥ ꯇꯥꯔꯒꯁꯨ ꯑꯦꯛꯖꯥꯝ ꯂꯩ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ꯗꯨꯝ ꯇꯦꯟꯁꯟ ꯂꯩ. ꯑꯗꯨꯅ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ꯛ ꯑꯗꯨꯝ ꯆꯥꯡ ꯅꯥꯏꯅ ꯄꯥꯔꯛꯄ ꯑꯉꯥꯡꯁꯤꯡꯁꯤꯗꯗꯤ ꯁꯤꯒꯤ ꯇꯦꯟꯁꯟꯁꯦ ꯈꯤꯇꯪ ꯍꯟꯗꯕ꯭ꯔꯥ ꯍꯥꯏꯅ ꯂꯧꯋꯤ. ꯑꯗꯨꯒ ꯁꯤꯒꯤꯁꯤꯗ ꯄꯣꯏꯟ ꯑꯃꯇꯪꯒ ꯑꯩ ꯊꯝꯒꯦ. ꯑꯩꯈꯣꯏꯅ ꯊꯥꯗꯣꯔꯤꯕ ꯑꯦꯛꯖꯥꯝꯁꯦ ꯅꯦꯠ ꯑꯣꯏꯔꯣ, ꯌꯨ ꯄꯤ ꯑꯦꯁ ꯁꯤ ꯑꯣꯏꯔꯣ, ꯑꯦꯁ ꯑꯦꯁ ꯁꯤꯒꯤ ꯑꯦꯛꯖꯥꯝ ꯑꯣꯏꯔꯣ, ꯑꯩꯅ ꯍꯟꯗ꯭ꯔꯦꯗ ꯀ꯭ꯋꯦꯁꯟꯗ ꯑꯩꯅ ꯍꯟꯗ꯭ꯔꯦꯗꯃꯛ ꯆꯨꯝꯅ ꯇꯧꯒꯅꯤ ꯍꯥꯏꯕ ꯋꯥꯈꯟꯁꯤꯃꯗꯤ ꯑꯔꯥꯟꯕ ꯑꯣꯏꯗꯣꯏꯅꯦꯕ. ꯑꯩ ꯗꯤꯁꯀꯔꯦꯖ

0: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ꯑꯗꯣꯝ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ꯆꯥꯝꯃ 93 ꯁꯨꯕ ꯑꯦꯄꯤꯁꯣꯗ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12:00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ꯃꯁꯤꯒꯤ ꯃꯅꯤꯄꯨꯔꯤ ꯋꯥꯍꯟꯊꯣꯛ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ꯋꯥ ꯉꯥꯡꯕ ꯍꯦꯛ ꯂꯣꯏꯕ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ꯃꯁꯤ ꯉꯁꯤ ꯅꯨꯃꯤꯗꯥꯡ ꯄꯨꯡ 9:00ꯗ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ꯗꯥꯏꯔꯦꯛ ꯂꯣꯟꯁꯤꯡꯗꯅ ꯍꯌꯦꯡ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ꯇ ꯁꯟꯗꯣꯛꯀꯅꯤ. ꯀꯔꯅꯥꯇꯀꯥꯗ ꯀꯪꯒ꯭ꯔꯦꯁ ꯂꯦꯖꯤꯁꯂꯦꯇꯔ ꯄꯥꯔꯇꯤꯒꯤ ꯂꯨꯆꯤꯡꯕ ꯗꯤ ꯀꯦ ꯁꯤꯕꯀꯨꯃꯥꯔꯅ ꯔꯥꯖ꯭ꯌ ꯑꯗꯨꯒꯤ ꯑ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ꯔꯒꯅꯤ.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ꯕ ꯀꯪꯒ꯭ꯔꯦꯁ ꯂꯦꯖꯤꯁꯂꯦꯇꯔ ꯄꯥꯔꯇꯤꯒꯤ ꯃꯤꯐꯝꯗ ꯃꯍꯥꯛꯄꯨ ꯗꯣꯜ ꯑꯁꯤꯒꯤ ꯂꯨꯆꯤꯡꯕ ꯑꯣꯏꯅ ꯈꯟꯈꯤꯕꯅꯤ.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 ꯂꯥꯛꯂꯤꯕ ꯌꯨꯝꯁꯀꯤ ꯁꯅꯥ ꯅꯨꯃꯤꯠꯇ ꯄꯥꯡꯊꯣꯛꯀꯅꯤ. ꯀꯦꯟꯗ꯭ꯔꯒꯤ ꯁꯤꯚꯤꯜ ꯑꯦꯚꯤꯌꯦꯁꯟ ꯃꯟꯇ꯭ꯔꯤ ꯔꯥꯝ ꯃꯣꯍꯟ ꯅꯥꯏꯗꯨꯅ ꯅ꯭ꯌꯨ ꯗꯦꯜꯂꯤꯒꯤ IGI ꯑꯦꯌꯔꯄꯣꯔꯠꯇ ꯁ꯭ꯀꯥꯏ ꯀꯥꯁ ꯁꯤꯁꯇꯦꯝ ꯍꯧꯗꯣꯛꯄ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ꯀꯥꯏ ꯀꯥꯁ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ꯔꯕ ꯋꯦꯗꯔ ꯃꯣꯅꯤꯇꯔꯤ ꯁꯤꯁꯇꯦꯝ ꯑꯁꯤꯅ ꯂꯦꯆꯤꯜ ꯂꯣꯡꯐꯥꯏ ꯊꯥ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ꯔꯣꯄ꯭ꯂꯦꯟ ꯄꯥꯏꯊꯣꯛ ꯄꯥꯏꯁꯤꯟꯗ ꯍꯦꯟꯅ ꯈꯨꯗꯣꯡ ꯆꯥꯍꯜꯂꯒꯅꯤ. ꯎꯠꯇꯔꯈꯟꯗ ꯍꯧꯈꯤꯕ ꯄꯨꯡ 93ꯇ ꯊꯣꯛꯈꯤ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ꯕꯤꯒꯤ ꯈꯨꯗꯣꯡꯊꯤꯕ ꯊꯧꯗꯣꯛ 5ꯗ ꯃꯤꯑꯣꯏ 13 ꯁꯤꯔꯦ, 13ꯅ ꯁꯣꯛꯂꯦ.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ꯄꯨꯅꯦꯗ ꯍꯨ ꯆꯦꯟꯕ ꯌꯨ ꯊꯛꯂꯨꯕꯗꯒꯤ ꯁꯤꯈꯤꯕ ꯃꯤꯒꯤ ꯃꯁꯤꯡ 13 ꯁꯨꯈ꯭ꯔꯦ. ꯃꯤꯑꯣꯏ 8 ꯑꯃꯅ ꯄꯨꯅꯦ ꯁꯍꯔꯗꯒꯤꯅꯤ, ꯑꯗꯨꯒ 14ꯅ ꯄ꯭ꯔꯤꯝꯄ꯭ꯔꯤ ꯆꯤꯡꯆꯋꯥꯠ ꯑꯃꯁꯨꯡ ꯎꯔꯣꯂꯤ ꯀꯟꯆꯟꯗꯒꯤꯅꯤ. ꯊꯧꯗꯣ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10 ꯐꯥꯕ ꯉꯝꯂꯦ. ꯀꯦꯟꯗ꯭ꯔ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ꯃꯟꯁꯨꯛ ꯃꯥꯟꯗꯥꯕ꯭ꯌ ꯑꯃꯁꯨꯡ ꯃꯦꯘꯥꯂꯌ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ꯀꯣꯅꯔ ꯀꯦ ꯁꯪꯃꯥꯅ ꯄꯨꯟꯅ ꯁꯤꯂꯣꯡꯒꯤ ꯄꯣꯂꯣꯗ ꯂꯩꯕ JN ꯁ꯭ꯄꯣꯔꯠ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ꯏꯟꯇꯤꯒ꯭ꯔꯦꯇꯦꯗ ꯃꯜꯇꯤꯄꯔꯄꯁ ꯁ꯭ꯄꯣꯔꯠꯁ ꯀꯝꯄ꯭ꯂꯦꯛꯁ ꯑꯃ ꯉꯔꯥꯡ ꯁꯪꯒꯥꯈ꯭ꯔꯦ. ꯃ꯭ꯌꯥꯟꯃꯥꯔ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ꯎ ꯃꯤꯟ ꯑꯣꯡ ꯂꯥꯏꯑꯣꯡ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ꯖꯦ ꯁꯪꯀꯔꯒ ꯉꯔꯥꯡ ꯎꯅ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ꯄꯣꯁ ꯑꯃꯗ ꯗꯥꯛꯇꯔ ꯖꯦ ꯁꯪꯀꯔꯅ ꯍꯥꯏ ꯎꯅꯕ ꯑꯗꯨꯗ ꯂꯩꯕ ꯑꯅꯤꯒꯤ ꯃꯇꯝ ꯀꯨꯏꯅꯗꯒꯤ ꯂꯩꯔꯛꯂꯕ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ꯟꯃꯥꯔꯒꯤ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ꯋꯥꯐꯝ ꯀꯌꯥ ꯊꯝꯈꯤ. ꯃꯍꯥꯛ ꯅꯨꯃꯤꯠ 5ꯒꯤ ꯚꯥꯔꯠ ꯈꯣꯡꯆꯠꯇ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ꯊꯨꯡꯂꯛꯈꯤꯕꯅꯤ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ꯌꯟ ꯄ꯭ꯔꯤꯃꯤꯌꯔ ꯂꯤꯒ ꯀ꯭ꯔꯤꯀꯦꯠꯀꯤ ꯐꯥꯏꯅꯦꯜ ꯑꯁꯤ ꯒꯨꯖꯔꯥꯠ ꯇꯥꯏꯇꯥꯟꯁꯀ ꯔꯣꯌꯦꯜ ꯆꯦꯂꯦꯟꯖꯔꯁ ꯕꯦꯡꯒꯂꯨꯔꯨꯒ ꯑꯍꯃꯦꯗꯕꯥꯗꯀꯤ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ꯔꯒꯅꯤ. ꯃꯦꯠꯁ ꯑꯁꯤ ꯅꯨꯃꯤꯗꯥꯡ ꯄꯨꯡ 13:30 ꯃꯈꯥꯏꯗꯒꯤ ꯍꯧ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ꯈꯣꯡꯃꯟꯗꯒꯤ ꯄ꯭ꯔꯦꯃꯤꯅ ꯈꯟꯕꯤꯔꯛꯈꯤꯕ ꯏꯁꯩꯁꯤꯃ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ꯈꯨꯠꯇ ꯈꯣꯡꯕ ꯉꯝ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 ꯂꯩꯖꯗ꯭ꯔꯦ, ꯃꯁꯤꯒꯤꯗꯃꯛ ꯄ꯭ꯔꯦꯃꯤꯅ ꯑꯩꯈꯣꯏꯒꯤ ꯈꯨꯠꯇ ꯈꯣꯡꯕ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ꯕꯤꯕ ꯑꯁꯤ ꯑꯩꯈꯣꯏ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ꯔꯨ ꯑꯣꯏꯕ ꯃꯊꯧ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ꯅ ꯈꯟꯖꯩ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ꯇꯝꯖꯔꯤ ꯊꯕꯥꯇꯣꯟ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ꯑꯃ, ꯁꯩꯁꯛꯂꯤꯕ ꯁꯨꯁꯃꯤꯇꯥ ꯑꯃꯗꯤ ꯁꯨꯔꯦꯟ, ꯁꯩꯔꯦꯡꯕ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

ꯆꯦꯜꯃꯤꯁꯤ ꯃꯊꯪꯒꯤ ꯈꯨꯗꯨꯜꯗ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ꯏꯗꯦꯝ ꯏꯃꯨꯒꯤ ꯃꯌꯦꯛꯇ ꯑꯦ ꯀꯦ ꯌꯥꯡꯒꯣꯏ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ꯛꯄ ꯏꯁꯩ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ꯅ ꯁꯦꯛꯃꯥꯏ ꯇꯨꯔꯦꯜ ꯏꯁꯩ ꯇꯥꯕꯤꯔꯁꯤ

ꯑꯩꯈꯣꯏꯒꯤ ꯑꯦꯁꯇ꯭ꯔꯣꯅꯣꯃꯤꯁꯤꯡꯅ ꯏꯪ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 ꯑꯃꯗꯤ ꯆꯥꯔꯣꯜ ꯁꯨꯔꯣꯜꯁꯤꯡꯗ ꯈꯪꯅꯤꯡꯕꯒꯤ ꯂꯥꯡꯇꯛ ꯅꯍꯜꯂꯤ ꯃꯈꯣꯏꯗ ꯑꯦꯛꯁꯄ꯭ꯂꯣꯔꯦꯁꯟꯒꯤꯗꯃꯛ ꯊꯧꯅꯥ ꯍꯥꯞꯄꯤ ꯑꯃꯗꯤ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ꯅꯁꯨ ꯂꯝ ꯑꯁꯤꯗ ꯊꯧꯅꯥ ꯂꯩꯕ ꯎꯏ ꯍꯧꯖꯤꯛ ꯀꯥꯜꯁꯤ ꯑꯗꯣꯝꯁꯨ ꯎꯕꯤꯔꯝꯒꯅꯤ ꯃꯗꯨꯗꯤ ꯂꯩꯕꯥꯛ ꯄꯨꯝꯕꯗ ꯑꯦꯁꯇ꯭ꯔꯣꯅꯣꯃꯤ ꯀ꯭ꯂꯕ ꯀꯌꯥ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ꯑꯃ ꯑꯣꯏꯔꯤ ꯑꯆꯧꯕ ꯁꯍꯔꯗꯒꯤ ꯍꯧꯔꯒ ꯑꯄꯤꯛꯄ ꯈꯨꯡꯒꯪ ꯐꯥꯎꯕ ꯁ꯭ꯀꯨꯜꯁꯤꯡꯗꯒꯤ ꯍꯧꯔꯒ ꯄꯥꯔꯛ ꯐꯥꯎꯕꯗ ꯃꯁꯤ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ꯎꯔꯤ ꯑꯩꯅ ꯕꯦꯡꯒ꯭ꯂꯣꯔ ꯑꯦꯁꯇ꯭ꯔꯣꯅꯣꯃꯤꯀꯦꯜ ꯁꯣꯁꯥꯏꯇꯤꯒꯤ ꯃꯔꯝꯗ ꯄꯥꯎ ꯀꯌꯥ ꯐꯪꯏ ꯃꯐꯝ ꯑꯁꯤꯗ ꯑꯣꯕꯖꯔꯚꯦꯁꯅꯦꯜ ꯁꯦꯁꯟ ꯀꯌꯥ ꯄꯥꯡꯊꯣꯛꯏ ꯃꯁꯤꯅ ꯈꯨꯡꯒꯪꯒꯤ ꯂꯝꯗ ꯑꯦꯁꯇ꯭ꯔꯣꯅꯣꯃꯤꯕꯨ ꯍꯦꯟꯅ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ꯅꯕ ꯃꯤꯁꯟꯁꯨ ꯍꯧꯗꯣꯛꯏ ꯈꯒꯣꯜ ꯃꯟꯗꯜ ꯍꯥꯏꯅ ꯀꯧꯕ ꯇꯤꯝꯅ ꯄꯨꯡ 90ꯒꯤ ꯑꯣꯏꯕ ꯏꯅꯣꯚꯦꯇꯤꯚ ꯀꯣꯔꯁ ꯑꯃꯁꯨ ꯍꯧꯗꯣꯛꯏ ꯃꯔꯨꯞꯁꯤꯡ ꯑꯍꯤꯡꯗ ꯊꯋꯥꯟꯃꯤꯆꯥꯛ ꯌꯦꯡꯕꯁꯤ ꯏꯁꯥ ꯏꯊꯟꯇ ꯌꯥꯝꯅ ꯑꯉꯛꯄ ꯑꯃ ꯄꯣꯛꯏ ꯑꯁꯇ꯭ꯔꯣ ꯀꯦꯔꯂꯥ ꯍꯥꯏꯅ ꯀꯧꯕ ꯁꯪꯁꯊꯥꯟ ꯑꯃꯅ ꯅꯥꯏꯠ ꯑꯣꯕꯖꯔꯚꯦꯁꯟ ꯀꯦꯝꯞ ꯑꯃꯗꯤ ꯋꯥꯛꯁꯣꯞ ꯀꯌꯥ ꯄꯥꯡꯊꯣꯛꯏ ꯃꯁꯤꯗ ꯅꯍꯥꯁꯤꯡꯗ ꯇꯦꯂꯦꯁꯀꯣꯞ ꯁꯦꯝꯕ ꯑꯃꯗꯤ ꯁ꯭ꯇꯥꯔ ꯃꯦꯞ ꯁꯤꯖꯤꯟꯅꯕ ꯇꯝꯕꯤ ꯔꯥꯖꯀꯣꯠꯀꯤ ꯕꯤꯒ ꯕꯦꯡ ꯑꯦꯁꯇ꯭ꯔꯣꯅꯣꯃꯤ ꯀ꯭ꯂꯕꯅ ꯒꯤꯔꯒꯤ ꯖꯪꯒꯜꯗꯒꯤ ꯍꯧꯔꯒ ꯀꯠꯆꯀꯤ ꯔꯟ ꯐꯥꯎꯕ ꯑꯦꯁꯇ꯭ꯔꯣꯅꯣꯃꯤ ꯏꯚꯦꯟꯠ ꯀꯌꯥ ꯄꯥꯡꯊꯣꯛꯏ ꯖꯤꯑꯣꯇꯤ ꯋꯤꯔꯙꯌꯥ ꯄꯔꯤꯁꯪꯁꯊꯥꯁꯨ ꯑꯦꯁꯇ꯭ꯔꯣꯅꯣꯃꯤꯒꯤ ꯑꯔꯤꯕ ꯁꯪꯁꯊꯥꯟ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ꯅꯤ ꯃꯐꯝꯁꯤꯗ ꯑꯣꯕꯖꯔꯚꯦꯁꯅꯦꯜ ꯐꯦꯁꯤꯂꯤꯇꯤ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ꯕꯨꯛꯁ ꯂꯥꯏꯕ꯭ꯔꯦꯔꯤ ꯑꯃꯗꯤ ꯇꯦꯂꯦꯁꯀꯣꯞ ꯂꯥꯏꯕ꯭ꯔꯦꯔꯤ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ꯐꯪꯍꯜꯂꯤ ꯑꯩꯅ ISAAC ꯄꯟꯖꯅꯤꯡꯏ ꯃꯁꯤ ꯁ꯭ꯇꯨꯗꯦꯟꯠꯁ ꯂꯦꯠ ꯅꯦꯁꯟ ꯋꯥꯏꯗ ꯅꯦꯠꯋꯥꯔꯛ ꯑꯃꯅꯤ ꯃꯁꯤꯅ ꯑꯦꯁꯇ꯭ꯔꯣꯅꯣꯃꯤ ꯑꯃꯗꯤ ꯑꯦꯁꯇ꯭ꯔꯣꯐꯤꯖꯤꯛꯁ ꯀ꯭ꯂꯕꯁꯤꯡꯒ ꯃꯔꯤ ꯊꯝꯍꯜꯂꯤ ꯃꯔꯨꯞꯁꯤꯡ ꯏꯁꯥꯒꯤ ꯍꯣꯕꯤꯒꯤꯗꯃꯛ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 ꯑꯃꯗꯤ ꯂꯦꯞꯇꯅ ꯑꯅꯧ ꯑꯅꯧꯕ ꯀꯌꯥ ꯇꯝꯁꯤꯟ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ꯑꯩꯅ ꯅꯍꯥꯁꯤꯡꯗ ꯍꯥꯏꯖꯔꯤ ꯃꯗꯨꯗꯤ ꯑꯩꯈꯣꯏ ꯑꯦꯁꯇ꯭ꯔꯣꯅꯣꯃꯤ ꯀ꯭ꯂꯕꯁꯤꯡꯒ ꯃꯔꯤ ꯊꯝꯕꯤꯌꯨ ꯑꯃꯗꯤ ꯑꯍꯥꯡꯕ ꯁꯨꯇꯤꯗ ꯄ꯭ꯂꯥꯅꯦꯇꯣꯔꯤꯌꯝ ꯌꯦꯡꯕ ꯆꯠꯄꯤꯌꯨ ꯃꯔꯨꯞꯁꯤꯡ ꯃꯟ ꯀꯤ ꯕꯥꯠꯀꯤ ꯊꯧꯔꯝ ꯇꯤꯚꯤꯗ ꯌꯦꯡ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ꯏꯖꯔꯤ ꯚꯤꯗꯤꯑꯣ ꯑꯃ ꯁꯣꯏꯗꯅ ꯌꯦꯡꯕꯤꯌꯨ ꯚꯤꯗꯤꯑꯣ ꯑꯁꯤ ꯍꯧꯈꯤꯕ ꯅꯨꯃꯤꯠ ꯈꯔꯅꯤꯒꯤ ꯃꯃꯥꯡꯗ ꯌꯥꯝꯅ ꯌꯦꯡꯅꯈꯤꯕ ꯚꯤꯗꯤꯑꯣꯅꯤ ꯃꯁꯤꯗ ꯃꯤꯑꯣꯏ ꯈꯔ ꯌꯥꯝꯅ ꯊꯧꯅꯥ ꯐꯅ ꯌꯥꯝꯅ ꯍꯩꯁꯤꯡꯅ ꯒꯪꯒꯥ ꯗꯣꯜꯐꯤꯟꯕꯨ ꯀꯟꯅꯅꯕ ꯍꯣꯠꯅꯈꯤ ꯑꯗꯣꯝꯁꯨ ꯃꯁꯤ ꯇꯥꯕꯗ ꯑꯉꯛꯄ ꯄꯣꯛꯀꯅꯤ ꯃꯁꯤ ꯀ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ꯎꯔꯥꯛꯅ ꯄꯨꯡ 13 ꯆꯪꯏ ꯃꯃꯩꯊꯪꯗ ꯗꯣꯜꯐꯤꯟꯗꯨ ꯀꯟꯕ ꯉꯝꯈꯤ ꯃꯔꯨꯞꯁꯤꯡ ꯃꯁꯤꯗ ꯌꯥꯝꯅ ꯆꯥꯎꯅ ꯊꯧꯗꯥꯡ ꯂꯧꯈꯤꯕꯁꯤ ꯑꯍꯥꯟꯕ ꯒꯪꯒꯥ ꯗꯣꯜꯐꯤꯟ ꯔꯦꯁꯀ꯭ꯌꯨ ꯑꯦꯝꯕꯨꯂꯦꯟꯁꯅꯤ ꯊꯧꯗꯣꯛ ꯑꯁꯤ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ꯇ ꯊꯣꯛꯈꯤꯕꯅꯤ ꯃꯐꯝꯁꯤꯗ ꯒꯪꯒꯥ ꯗꯣꯜꯐꯤꯟ ꯑꯃ ꯀꯦꯅꯦꯜꯗ ꯇꯥꯁꯤꯟꯈꯤ ꯃꯇꯝꯁꯤꯗ ꯅꯃꯥꯃꯤ ꯒꯪꯒꯦ ꯑꯚꯤꯌꯥꯟꯒꯤ ꯑꯦꯝꯕꯨꯂꯦꯟꯁ ꯑꯃ ꯃꯇꯝ ꯆꯥꯅ ꯂꯥꯛꯈꯤ ꯑꯗꯨꯒ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ꯃꯍꯥꯛꯄꯨ ꯃꯄꯥꯟꯗ ꯄꯨꯊꯣꯔꯛꯈꯤ ꯃꯍꯥꯛꯄꯨ ꯂꯥꯌꯦꯡ ꯆꯠꯊꯗꯨꯅ ꯑꯃꯗꯤ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ꯇꯧ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ꯔꯥꯄꯇꯤ ꯇꯨꯔꯦꯜꯗ ꯊꯥꯗꯣꯛꯄꯤꯈꯤ ꯑꯃꯔꯣꯝꯗ ꯄꯨꯟꯁꯤ ꯑꯃꯈꯛ ꯀꯟꯕꯤꯕꯗꯨ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ꯃꯌꯨꯝꯗ ꯍꯟꯕ ꯉꯝꯖꯈꯤ ꯃꯔꯨꯞꯁꯤꯡ ꯍꯥꯏꯔꯤꯕ ꯗꯣꯜꯐꯤꯟ ꯔꯦꯁꯀ꯭ꯌꯨ ꯑꯦꯝꯕꯨꯂꯦꯟꯁ ꯑꯁꯤ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ꯑꯃꯅꯤ ꯃꯁꯤ ꯍꯣꯁꯄꯤꯇꯥꯜ ꯑꯃꯒꯤ ꯃꯇꯧꯒꯨꯝ ꯁꯦꯝꯕ ꯑꯦꯝꯕꯨꯂꯦꯟꯁꯅꯤ ꯃꯁꯤꯗ ꯗꯣꯜꯐꯤꯟ ꯀꯟꯅꯅꯕ ꯊꯧꯔꯥꯡ ꯄꯨꯝꯕ ꯌꯥꯎꯏ ꯑꯣꯛꯁꯤꯖꯦꯟꯒꯤ ꯈꯨꯗꯣꯡꯆꯥꯕ ꯃꯔꯨꯑꯣꯏꯅ ꯁ꯭ꯇ꯭ꯔꯦꯆꯔ ꯌꯥꯎꯏ ꯀꯟꯅꯕꯒꯤ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ꯌꯥꯎꯏ ꯍꯥꯏꯕꯗꯤ ꯗꯣꯜꯐꯤꯟ ꯑꯃ ꯑꯁꯣꯛ ꯑꯄꯟ ꯌꯥꯎꯔꯛꯄꯗ ꯀꯦꯅꯦꯜꯗ ꯇꯥꯁꯤꯟꯕ ꯇꯨꯔꯦꯜꯗ ꯇꯥꯁꯤꯟꯕꯗ ꯈꯨꯗꯛꯀꯤ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ꯃꯤ ꯃꯔꯨꯞꯁꯤꯡ ꯑꯩꯈꯣꯏꯅ ꯒꯪꯒꯥ ꯗꯣꯜꯐꯤꯟ ꯀꯟꯕ ꯍꯥꯏꯕꯁꯤ ꯁꯨꯞꯅꯇꯪꯒꯤ ꯖꯥꯇꯤ ꯑꯃꯈꯛ ꯀꯟꯕ ꯅꯠꯇꯦ ꯑꯩꯈꯣꯏꯅ ꯒꯪꯒꯥꯒꯤ ꯖꯤꯕ ꯀꯌꯥꯒꯤ ꯄꯨꯟꯁꯤ ꯀꯜꯂꯤꯕꯅꯤ ꯇꯨꯔꯦꯜꯗ ꯂꯩꯕ ꯖꯤꯕ ꯀꯌꯥꯒꯤ ꯄꯨꯟꯁꯤ ꯀꯟꯗꯨꯅ ꯃꯈꯣꯏꯒꯤ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ꯕ ꯃꯤꯔꯣꯜꯁꯤꯡꯒꯤꯗꯃꯛ ꯃꯃꯟ ꯌꯥꯝꯂꯕ ꯂꯟ ꯀꯌꯥ ꯀꯜꯂꯤꯕ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ꯗꯣꯝꯒꯤꯁꯨ ꯇꯨꯔꯦꯜ ꯄꯨꯈ꯭ꯔꯤ ꯑꯃꯗꯤ ꯒꯨꯍꯥꯒꯤ ꯏꯁꯤꯡꯒ ꯇꯠꯅ ꯊꯥꯅꯕ ꯉꯝꯗ꯭ꯔꯕ ꯀꯥꯎꯉꯝꯗ꯭ꯔꯕ ꯀꯌꯥ ꯂꯩꯔꯝꯒꯅꯤ ꯀꯅꯥꯒꯨꯝꯕꯅ ꯄꯨꯈ꯭ꯔꯤꯗ ꯏꯔꯣꯏꯕ ꯀꯅꯥꯒꯨꯝꯕꯅ ꯃꯔꯨꯞ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ꯈ꯭ꯔꯤ ꯃꯄꯥ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ꯀꯅꯥꯒꯨꯝꯕꯁꯤꯡꯅ ꯑꯗꯨꯒꯨꯝꯕ ꯂꯩꯕꯥꯛ ꯂꯩꯍꯥꯎꯒꯤ ꯃꯅꯝ ꯀꯥꯎꯕ ꯉꯝꯂꯝꯂꯣꯏ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ꯃꯇꯝꯗ ꯇꯧꯈꯤꯕ ꯊꯧꯗꯣꯛꯁꯤꯡ ꯄꯨꯟꯁꯤ ꯆꯨꯞꯄꯒꯤ ꯑꯣꯏꯅ ꯑꯗꯨꯃꯛ ꯅꯤꯡꯁꯤꯡꯗꯨꯅ ꯂꯩ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ꯒꯨꯝꯕ ꯀꯥꯎꯉꯝꯗ꯭ꯔꯕ ꯋꯥꯔꯤ ꯑꯃ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ꯖꯤꯂꯥꯗ ꯊꯣꯛꯈꯤ ꯕꯁꯇꯤꯒꯤ ꯑꯀꯥꯁ ꯒꯨꯞꯇ ꯃꯍꯥꯛ ꯃꯁꯥꯒꯤ ꯈꯨꯡꯒꯪ ꯃꯅꯣꯔꯃꯥ ꯇꯨꯔꯦꯜꯕꯨ ꯎꯔꯒ ꯌꯥꯝꯅ ꯋꯥꯖꯔꯝꯃꯤ ꯃꯔꯝꯗꯤ ꯍꯥꯏꯔꯤꯕ ꯇꯨꯔꯦꯜ ꯑꯁꯤ ꯃꯍꯥꯛ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ꯌꯥꯝꯅ ꯇꯔꯨ ꯇꯅꯥꯟ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ꯒꯤ ꯄꯨꯟꯁꯤ ꯑꯣꯏꯅ ꯎꯈꯤ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ꯇꯨꯔꯦꯜ ꯑꯁꯤ
plastic na pick thanki.

0: ꯈꯨꯗꯤꯡꯒꯤ ꯃꯔꯩ ꯌꯦꯠꯅꯔꯗꯤ ꯍꯌꯦꯡꯋꯥꯏ ꯀꯃꯥꯏꯅ ꯂꯩꯃꯤꯟꯅꯗꯣꯏꯅꯣꯕ? ꯌꯨꯝ ꯄꯥꯟꯃꯤꯟꯅꯕꯗꯒ ꯌꯥꯝ ꯋꯥꯗꯧꯕ ꯃꯥꯟꯁꯤꯜꯂꯛꯑꯦꯕꯣ ꯑꯩꯗꯤ.
1: ꯅꯪꯅꯦ ꯋꯥ ꯃꯈꯥ ꯌꯥꯝ ꯇꯥꯔꯛꯀꯗꯣꯔꯦ, ꯌꯥꯝ ꯍꯦꯟꯖꯤꯜꯂꯛꯀꯗꯣꯔꯦ ꯈꯪꯉꯦ. ꯑꯗꯣ ꯑꯩ ꯋꯥ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ꯒꯦꯀꯣ.
0: ꯀꯔꯤ ꯋꯥ?
1: ꯅꯨꯡꯁꯤ ꯄꯟꯊꯨꯡ ꯌꯧꯗꯨꯅ ꯂꯩꯃꯤꯟꯅꯕ ꯃꯌꯥꯝꯁꯦ ꯌꯦꯠꯅꯗꯕ ꯑꯃꯠꯇ ꯂꯩꯕ ꯅꯠꯇꯦ,
0: ꯏꯁ
1: ꯌꯦꯠꯅꯕꯗ ꯅꯠꯇꯤꯌꯦ ꯐꯨꯒꯥꯏꯅꯔꯤꯅꯤ.
0: ꯑꯦ
1: ꯑꯗꯨꯗꯒꯤ ꯍꯦꯟꯗꯣꯛꯇꯅ ꯃꯄꯥꯝꯕꯕꯨ ꯌꯧꯅꯔꯤꯕꯅꯤ. ꯂꯩꯃꯤꯟꯅꯈꯤꯕ ꯂꯩꯃꯤꯟꯅꯈꯤꯗꯕ ꯍꯥꯏꯕꯗꯨꯅ ꯑꯃꯅꯤꯗꯅ.
0: ꯑꯁ ꯋꯥꯇꯥꯁꯤꯗꯤ ꯑꯁ ꯁꯨꯝ ꯁꯨꯝ ꯀꯤꯁꯤꯜꯂꯛꯑꯦꯕꯣ.
1: ꯆꯨꯝꯕꯨ ꯆꯨꯝꯗ꯭ꯔꯣ? ꯀꯥꯟꯅꯗꯦꯁꯦ, ꯀꯥꯈꯠꯂꯣ ꯊꯦꯡꯈ꯭ꯔꯦꯕ. ꯑꯩꯅ ꯈꯜꯂꯨꯔꯤꯕꯁꯤꯕꯨ ꯁꯨꯝꯒꯗꯧꯔꯤꯕ꯭ꯔꯥ? ꯐꯔꯦ, ꯍꯌꯦꯡꯗꯤ ꯑꯁꯦꯡꯕꯕꯨꯗꯤ ꯁꯣꯏꯅ ꯈꯪꯂꯅꯤ.
2: ꯉꯁꯤꯁꯤꯕꯨ ꯀꯔꯤ ꯆꯥꯁꯤꯒꯦ?
1: ꯑꯩꯒꯤꯗꯤ ꯑꯃꯍꯦꯛꯇ ꯌꯥꯏꯗꯦ ꯏꯇꯥꯎ, ꯑꯩꯗꯤ ꯊꯣꯏꯅ ꯆꯥꯅꯤꯡꯕꯕꯨ ꯄꯣꯛꯇ꯭ꯔꯤ ꯏꯇꯥꯎ. ꯃꯤꯅ ꯇꯥꯔꯗꯤ ꯉꯥꯎꯏ ꯍꯥꯏꯅꯤ.
2: ꯀꯩꯗꯧꯔꯒꯦ?
1: ꯆꯥꯅꯤꯡꯕ ꯆꯥꯅꯤꯡꯗꯕ ꯅꯤꯒꯤ ꯈꯦꯠꯅꯕꯁꯦ ꯀꯔꯤꯅꯣꯅ ꯑꯩꯗꯤ ꯑꯝꯇꯪ ꯍꯪꯅꯤꯡꯂꯤꯕꯅꯤ.
2: ꯅꯪꯒꯤꯗꯣ ꯃꯤꯉꯣꯟꯗꯒꯗꯤ ꯍꯥꯏꯔꯨꯅꯨ ꯃꯔꯨꯞ.
1: ꯍꯣꯏ ꯏꯇꯥꯎ,
2: ꯐꯔꯦꯅꯦ ꯑꯗꯨꯗꯤ. ꯇꯥꯏꯕꯣ,
3: ꯏꯕꯨꯡꯉꯣ,
2: ꯆꯥ ꯑꯅꯤꯈꯛꯇ ꯄꯤꯕꯤꯌꯨꯕ.
1: ꯏꯇꯥꯎ, ꯑꯩꯒꯤꯗꯤ ꯆꯥ ꯁꯤꯇꯅꯕꯨ ꯑꯗꯨꯝ ꯌꯥꯔꯦꯗ.
2: ꯑꯩꯈꯣꯏꯗꯤꯅꯦ ꯂꯟꯁ ꯇꯥꯏꯝꯒꯁꯦ ꯉꯥꯏꯕ ꯉꯝ ꯄꯣꯠꯇꯦ
1: ꯏꯇꯥꯎ.
2: ꯄꯪꯆꯥꯗ ꯆꯥꯅꯤꯡꯕ ꯀꯔꯤꯒꯤꯅꯣ ꯈꯪꯗꯦ. ꯃꯔꯛ ꯃꯔꯛꯇꯒꯁꯦ ꯆꯥꯛ ꯆꯥꯕ ꯇꯣꯛꯑꯒꯅꯦ ꯑꯆꯥꯄꯣꯠ ꯆꯥꯕꯁꯤꯇ ꯌꯥꯎꯏꯃꯤ ꯏꯇꯥꯎ.
1: ꯑꯗꯨꯒꯤ ꯋꯥꯕꯨꯗꯤ ꯏꯇꯥꯎ, ꯑꯩꯈꯣꯏ ꯀꯀꯥꯒꯤ ꯃꯆꯥꯅꯨꯄꯤ ꯑꯃꯁꯨ ꯂꯩꯌꯦ, ꯃꯥꯁꯨ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ꯇꯧꯏ.
2: ꯑꯣ,
1: ꯀꯔꯤ ꯍꯥꯏꯅꯤ, ꯑꯐꯕ ꯏꯟꯖꯤꯟ ꯍꯥꯏꯗꯣ ꯇꯥꯔꯦꯅꯦ ꯍꯥ.
2: ꯑꯗꯨ ꯑꯗꯨ ꯍꯥꯏꯕ ꯇꯥꯔꯦ ꯏꯇꯥꯎ.
3: ꯁꯦ ꯁꯦ ꯁꯦ ꯁꯦ, ꯆꯥꯁꯤꯗ ꯂꯩꯔꯁꯦ. ꯏꯕꯨꯡꯉꯣꯁꯤꯅ
2: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ꯞꯅꯤ ꯇꯥꯗ, ꯉꯔꯥꯡ ꯈꯛꯇ ꯖꯣꯏꯟ ꯇꯧꯔꯕꯅꯤ.
3: ꯑꯣ ꯑꯣ ꯑꯣ, ꯃꯤꯡꯗꯤ ꯀꯔꯤ ꯀꯧꯕꯒꯦ ꯏꯕꯨ?
1: ꯁꯤꯂꯩꯕ ꯀꯧꯋꯦ ꯇꯥꯗ.
3: ꯑꯣ ꯑꯣ ꯑꯣ, ꯑꯗꯣ ꯏꯕꯨꯡꯉꯣ, ꯅ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ꯊꯕꯛ ꯑꯃ ꯐꯪꯕ ꯍꯥꯏꯕꯁꯦ ꯅꯔꯥꯏꯕꯛ ꯊꯝꯕꯥꯟ ꯁꯥꯠꯂꯕꯅꯤ. ꯅꯌꯥꯝꯕ ꯈꯣꯏꯗꯤ ꯊꯕꯛ ꯐꯪꯍꯧꯗꯗꯅ ꯀꯥꯟꯇꯤꯟ ꯑꯁꯤꯗ ꯄꯠꯂꯤꯕꯁꯤꯅꯤꯗꯣ ꯍꯥ. ꯑꯩꯁꯨ ꯌꯥꯝꯅ ꯇꯥꯅꯔꯝꯃꯤ, ꯑꯗꯨꯕꯨ ꯗꯥꯎ ꯌꯥꯗꯕ ꯍꯥꯏꯒꯗ꯭ꯔ,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ꯂꯝꯗꯕꯅꯤ ꯍꯥꯏꯒꯗ꯭ꯔ, ꯁꯨꯝꯅ ꯑꯗꯨꯝ ꯂꯦꯜꯂꯤꯁꯤꯅꯤꯅꯦ.
2: ꯇꯥꯏꯕꯪꯁꯤꯗ ꯍꯤꯡꯂꯤꯕ ꯃꯌꯥꯝꯁꯤ ꯇꯥꯏꯕꯣꯜ ꯗꯥꯎ ꯌꯥꯕ ꯈꯔ ꯌꯥꯗꯕ ꯈꯔ ꯍꯥꯏꯗꯅꯅꯦ ꯈꯟꯗꯣꯛꯇꯨꯅ ꯍꯤꯡꯅꯈꯤꯕꯅ ꯑꯌꯥꯝꯕꯅꯤ ꯇꯥꯗ.
3: ꯍꯣꯏ ꯍꯣꯏ ꯍꯣꯏ,
2: ꯑꯗꯨꯅꯅꯦ ꯕꯣꯔꯥ ꯑꯁꯥꯕꯗꯣ ꯈꯤꯇ ꯊꯥꯗꯕꯤꯔꯣ.
3: ꯌꯥꯅꯤ ꯌꯥꯅꯤ ꯏꯕꯨꯡꯉꯣ, ꯑꯩ ꯍꯧꯔꯛꯀꯦ ꯑꯩ ꯍꯧꯔꯛꯀꯦ.
2: ꯍꯣꯏ ꯍꯣꯏ.
1: ꯑꯗꯨ ꯅꯥꯏ ꯀꯣꯅꯤꯗꯣ,
2: ꯀꯩꯗꯧꯔꯒꯦ?
1: ꯍꯧꯖꯤꯛ ꯏꯕꯥꯅꯤꯅ ꯂꯟꯁ ꯑꯋꯥꯔꯒꯤ ꯊꯣꯛꯂꯝꯗꯥꯏꯗ ꯏꯇꯥꯎꯗ ꯐꯥꯏꯟ ꯁꯤꯅꯕ ꯅꯨꯄꯤꯗꯨꯕꯨ ꯀꯅꯥꯅꯣ? ꯉꯔꯥꯡꯁꯨ ꯕꯦꯔꯟꯗꯥꯗ ꯑꯩꯒ ꯊꯦꯡꯅꯈꯤꯕ.
2: ꯑꯣ, ꯃꯥꯁꯨ ꯑꯣꯐꯤꯁꯁꯤꯗ ꯑꯦꯜ ꯗꯤ ꯁꯤ ꯑꯣꯏꯕꯅꯤ, ꯀꯨꯏꯗ꯭ꯔꯤꯗ ꯊꯥ ꯑꯍꯨꯝꯂꯣꯝꯒꯤ ꯃꯃꯥꯡꯗ ꯇ꯭ꯔꯥꯟꯁꯐꯔ ꯇꯧꯔꯛꯄꯅꯤ ꯑꯣꯐꯤꯁꯁꯤꯗ. ꯀꯩ ꯇꯧꯔꯒꯦ? ꯑꯗꯨꯛ ꯁꯤꯔꯁꯨꯕ ꯃꯥꯅ ꯍꯪꯂꯤꯕꯕꯣ?
1: ꯀꯩꯁꯨ ꯇꯧꯗꯦꯗ, ꯑꯃꯥꯟꯕ ꯑꯃ ꯂꯩꯕ.
2: ꯑꯣ,
1: ꯑꯣꯏꯔꯝꯒꯗ꯭ꯔꯅ ꯁꯨꯝ ꯈꯪꯅꯤꯡꯕ. ꯃꯁꯛꯄꯨꯗꯤ ꯈꯔ ꯍꯣꯡꯂꯝꯂꯦ.
2: ꯃꯥꯗꯤ ꯃꯧꯅꯤ ꯀꯩꯅꯣ?
1: ꯑꯣ, ꯃꯥꯒꯤ ꯅꯨꯄꯥꯗꯨꯗꯤ ꯀꯔꯤ ꯇꯧꯏ ꯍꯥꯏꯒꯦꯗꯣ? ꯅꯨꯄꯥꯗꯨꯒꯤ ꯃꯔꯝꯗꯗꯤ ꯈꯪꯕꯤ ꯂꯥꯛꯄꯤꯕ꯭ꯔꯥ?
2: ꯃꯄꯨꯔꯣꯏꯕꯗꯨ ꯑꯉꯥꯡ ꯑꯃ ꯊꯅꯝꯃꯒ ꯂꯩꯈꯤꯗ꯭ꯔꯦ ꯍꯥꯏꯇꯥꯏꯇꯣ.
1: ꯑꯣ,
2: ꯁꯤꯗꯒꯤ ꯍꯦꯟꯕ ꯊꯣꯏꯗꯣꯛꯄ ꯃꯥꯒꯤ ꯃꯔꯝꯗ ꯈꯪꯕꯗꯤ ꯂꯩꯇꯦ. ꯃꯧꯅꯤ, ꯃꯄꯨꯔꯣꯏꯕ ꯂꯩꯈꯤꯗ꯭ꯔꯕꯅꯤ ꯍꯥꯏꯕꯗꯨꯗ ꯍꯪꯁꯨ ꯍꯪꯂꯨꯗꯦꯗ. ꯃꯇꯥꯡ ꯃꯇꯥꯡꯒꯤ ꯑꯣꯐꯤꯁꯀꯤ ꯊꯕꯛ ꯏꯟꯈꯥꯡꯒꯤ ꯋꯥꯔꯤꯕꯨꯗꯤ ꯑꯗꯨꯝ ꯁꯥꯟꯅꯕ.
1: ꯑꯣ, ꯑꯗꯨ ꯃꯥꯒꯤ ꯃꯃꯤꯡꯁꯤꯕꯨ ꯏꯇꯥꯎ?
2: ꯏꯇꯥꯎꯅ ꯀꯔꯤ ꯀꯧꯍꯟꯅꯤꯡꯒꯦ? ꯂꯥꯡꯇꯛꯅꯅ ꯍꯪꯉꯤꯗꯨꯕꯨ
1: ꯏꯇꯥꯎ, ꯌꯥꯝ ꯂꯥꯡꯇꯛꯅꯕ ꯑꯃ ꯐꯥꯎꯏ.
2: ꯀꯩ ꯇꯧꯔꯒꯦ?
1: ꯃꯥꯒꯤ ꯃꯃꯤꯡꯁꯦ ꯌꯥꯝꯅ ꯈꯪꯅꯤꯡꯕ.
2: ꯃꯃꯤꯡꯕꯨꯗꯤ ꯑꯏꯪꯕꯤ ꯀꯧꯏ.
1: ꯑꯣ, ꯑꯏꯪꯕꯤ.
2: ꯑꯏꯪꯕꯤ ꯃꯁꯛꯀꯅꯦ ꯃꯃꯤꯡꯒꯁꯦ ꯌꯥꯝ ꯆꯥꯟꯅꯖꯕꯅꯤ ꯏꯇꯥꯎ.
1: ꯏꯇꯥꯎ,
2: ꯇꯧꯊꯣꯔꯛꯄꯒꯁꯦ ꯀꯌꯥ ꯃꯣꯡ ꯍꯥꯖꯗꯦ, ꯌꯥꯝ ꯏꯪ ꯇꯞꯆꯕꯅꯦꯕ.
1: ꯃꯃꯤꯡꯁꯨ ꯆꯥꯟꯅꯔꯦ. ꯑꯗꯨ ꯀꯗꯥꯏꯗꯒꯤꯅꯣꯗꯤ ꯈꯪꯕꯤꯕ꯭ꯔꯥ?
2: ꯑꯩ ꯑꯗꯨꯝꯕꯗꯤ ꯊꯣꯏꯗꯣꯛꯄ ꯈꯪꯗꯦꯅꯦ ꯏꯇꯥꯎ.
1: ꯐꯔꯦꯇꯣ, ꯃꯗꯨꯃꯗꯤ ꯈꯪꯗ꯭ꯔꯕꯁꯨ ꯌꯥꯔꯦꯗ. ꯃꯥꯒꯤ ꯃꯄꯨꯔꯣꯏꯕꯒꯤ ꯂꯩꯐꯝꯗꯤ ꯑꯩꯅ ꯈꯪꯕꯁꯨ ꯅꯠꯇ꯭ꯔꯦ. ꯃꯁꯛꯀ ꯃꯃꯤꯡꯒ ꯆꯥꯟꯅꯔꯕꯅꯤꯅ ꯃꯍꯥꯛ ꯑꯩꯅ ꯈꯪꯂꯤꯕ ꯑꯏꯪꯕꯤꯁꯦ ꯑꯗꯨꯝ ꯑꯣꯏꯐꯝ ꯊꯣꯛꯄꯅꯤ. ꯈꯣꯟꯖꯦꯜꯁꯨ ꯑꯗꯨꯝ ꯃꯥꯅꯩ. ꯍꯣꯏ, ꯃꯇꯝ ꯑꯃꯒꯤ ꯃꯥꯒꯤ ꯁꯛꯐꯝ ꯑꯗꯨꯒꯗꯤ ꯈꯔ ꯃꯈꯩꯗꯤ ꯈꯦꯠꯅꯔꯝꯃꯦ.
2: ꯍꯥꯏꯔꯤꯕꯁꯤꯅꯗꯤ ꯅꯍꯥꯛꯅ ꯃꯥꯕꯨ ꯍꯥꯟꯅꯗꯒꯤ ꯑꯗꯨꯝ ꯈꯪꯕꯒꯤ ꯋꯥꯅꯤꯅꯦ
1: ꯑꯁꯨꯝꯕꯅꯤꯗꯣ ꯅꯣꯡꯃ ꯃꯐꯝ ꯁꯥꯕ ꯑꯃꯗ ꯃꯥ ꯑꯩꯒꯤ ꯍꯧꯈ꯭ꯔꯕ ꯄꯨꯟꯁꯤ ꯋꯥꯔꯤꯗꯣ ꯃꯄꯨꯡ ꯐꯥꯅ ꯏꯇꯥꯎꯗ ꯂꯤꯖꯔꯒꯦ ꯉꯁꯤꯗꯤ ꯀꯦꯟꯇꯤꯟ ꯃꯅꯨꯡꯁꯤꯗ ꯋꯥꯔꯤꯗꯣ ꯃꯐꯝ ꯃꯇꯝ ꯆꯥꯗ꯭ꯔꯦꯅ ꯇꯧꯕꯅꯤꯗꯣ
2: ꯏꯍꯦ ꯀꯩꯅꯣ ꯏꯇꯥꯎꯗꯤ ꯆꯥꯒꯁꯤꯝꯇ ꯊꯛꯇ꯭ꯔꯤ ꯀꯩꯗꯧꯔꯣ ꯆꯥ ꯊꯛꯄꯤꯌꯨ ꯏꯇꯥꯎ
1: ꯍꯣꯏ
2: ꯑꯗꯨꯒꯅꯦ ꯅꯣꯡꯃ ꯅꯃꯥꯅꯤꯒꯤ ꯋꯥꯔꯤꯗꯣ ꯑꯩ ꯁꯣꯏꯅ ꯇꯥꯔꯒꯦ ꯏꯇꯥꯎ
1: ꯁꯣꯏꯗꯅ ꯂꯤꯖꯒꯦ ꯏꯇꯥꯎ
2: ꯐꯅꯤ ꯐꯅꯤ
1: ꯁꯤꯗꯤ ꯃꯈꯨꯝ ꯂꯣꯏꯅ ꯇꯠꯂꯝꯂꯦꯗꯅ ꯅꯣꯡꯃꯗꯁꯨ ꯍꯥꯡꯗꯨꯅ ꯌꯦꯡꯈꯤꯗꯕ ꯀꯨꯏꯔꯕꯅꯤ ꯉꯁꯤꯗꯤ ꯅꯧꯍꯧꯅꯅ ꯌꯦꯡꯅꯤꯡꯂꯛꯂꯤ ꯆꯍꯤ ꯈꯔꯒꯤ ꯃꯇꯨꯡꯁꯤꯗ ꯃꯁꯤꯒꯤ ꯃꯃꯜ ꯑꯃꯨꯛ ꯀꯥꯔꯛꯂꯤ ꯑꯩꯈꯣꯏꯅꯒꯤ ꯄꯨꯟꯅ ꯅꯝꯃꯤꯟꯅꯈꯤꯕ ꯋꯥꯔꯤ ꯀꯌꯥꯅ ꯊꯜꯂꯕ ꯐꯣꯇꯣ ꯀꯌꯥꯁꯨ ꯃꯔꯛꯁꯤꯗ ꯌꯥꯎꯔꯤꯕꯅꯤ ꯑꯗꯨꯒ ꯐꯣꯇꯣ ꯑꯃꯗꯤ ꯃꯥꯅ ꯑꯩꯒꯤ ꯊꯃꯣꯏꯕꯨ ꯁꯤꯡꯀꯨꯞ ꯁꯥꯟꯅ ꯁꯨꯒꯥꯏꯈꯤꯕ ꯃꯤꯀꯨꯞ ꯑꯃꯗ ꯑꯩꯅ ꯃꯆꯦꯠ ꯀꯌꯥ ꯊꯣꯛꯅ ꯁꯤꯒꯥꯏꯈꯤꯕꯅꯤ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ꯑꯩꯅ ꯄꯥꯡꯖꯗꯕꯒꯤ ꯍꯧꯅꯕ ꯃꯆꯦꯠ ꯃꯆꯦꯠꯁꯤꯡꯗꯨ ꯈꯣꯝꯖꯤꯜꯂꯒ ꯋꯥꯅ ꯃꯄꯨꯝ ꯑꯃ ꯑꯣꯏꯅꯃꯨꯛ ꯄꯨꯟꯁꯤꯟꯈꯤꯕꯅꯤ ꯃꯗꯨꯕꯨ ꯉꯁꯤ ꯐꯥꯎꯕ ꯌꯥꯎꯔꯝꯈꯤꯒꯗ꯭ꯔꯥ ꯅꯤꯡꯁꯤꯡꯂꯛꯂꯤ ꯍꯧꯈ꯭ꯔꯕ ꯊꯧꯗꯣꯛꯁꯤꯡꯗꯣ ꯃꯥ ꯑꯩꯒꯤ ꯃꯊꯪ
0: ꯂꯩꯕ ꯏꯕꯥꯅꯤ ꯀꯗꯥꯏꯗꯅꯣ ꯃ ꯆꯦꯜꯂꯒ ꯂꯣꯠꯂꯨꯔꯁꯤ ꯑꯩ ꯇꯁꯦꯡꯅ ꯌꯨꯝꯗꯨꯗ ꯂꯩꯕ ꯀꯤꯔꯛꯂꯦ
1: ꯑꯏꯪꯕꯤ ꯃꯗꯣ ꯑꯉꯥꯡꯒꯤ ꯑꯣꯏꯔꯗꯧꯕ ꯄꯪꯈꯟ ꯈꯟꯕ ꯋꯥꯈꯟꯅꯤ ꯐꯤꯂꯝꯗ ꯂꯤꯂꯥ ꯗ꯭ꯔꯃꯥꯗ ꯇꯥ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ꯖꯕ ꯇꯥꯏꯕꯪꯗꯗꯤ ꯀꯔꯤꯁꯨ ꯑꯣꯏꯔꯣꯏꯗꯧꯕ
0: ꯀꯔꯤꯒꯤ ꯑꯣꯏꯕ ꯌꯥꯔꯣꯏꯗꯧꯔꯤꯕꯅꯣ
1: ꯃꯗꯣ ꯍꯥꯏꯕꯗ ꯌꯥꯝꯅ ꯂꯥꯏꯕ ꯊꯕꯛ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ꯄꯗ ꯌꯥꯔꯣꯏꯗꯕ ꯋꯥꯅꯤꯅ ꯏꯪꯕꯤ ꯑꯩꯅ ꯈꯔ ꯍꯦꯟꯅ ꯈꯪꯂꯅꯤ ꯃꯐ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ꯗꯤ
0: ꯃꯗꯨꯅ ꯂꯣꯏꯔꯕ꯭ꯔꯥ
1: ꯂꯣꯏꯗ꯭ꯔꯤ ꯌꯦꯡꯉꯣ ꯑꯩꯗꯤ ꯃꯇꯤꯛꯁꯨ ꯆꯥꯗ꯭ꯔꯤ ꯃꯇꯤꯛ ꯆꯥꯗ꯭ꯔꯤꯕ ꯑꯩꯒ ꯅꯪꯒ ꯀꯔꯝ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ꯉꯝꯒꯅꯤ ꯑꯩꯗꯤ ꯍꯤꯡꯕ ꯉꯝꯕꯒꯤ ꯄꯥꯝꯕꯩ ꯑꯃꯠꯇꯁꯨ ꯂꯩꯇ꯭ꯔꯤ ꯁꯣꯜꯂꯕ ꯏꯃꯥꯒ ꯏꯕꯥꯅꯤꯇꯅꯤ ꯑꯋꯥꯠꯄꯗꯅ ꯊꯜꯂꯕ ꯄꯨꯟꯁꯤ ꯃꯔꯦꯜ ꯑꯃꯗ ꯍꯤꯡꯂꯤꯕ
0: ꯗꯥꯁꯤ ꯂꯩꯕ ꯏꯃꯥꯒ ꯕꯕꯥꯒꯅ ꯁꯤꯟꯕꯤꯔꯤꯕ ꯑꯩꯅ ꯄꯥꯝꯖꯗꯕ ꯃꯍꯥꯛꯀꯤ ꯃꯀꯥꯗ ꯑꯩꯕꯨ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ꯆꯠꯄ ꯇꯥꯔꯕ꯭ꯔꯥ ꯑꯩꯗꯤ ꯃꯗꯣ ꯁꯨꯡꯉꯝ ꯉꯝꯂꯣꯏꯌꯦ
1: ꯀꯔꯤꯒꯤ ꯉꯝꯂꯣꯏꯗꯧꯔꯤꯕꯅꯣ ꯏꯪꯕꯤ
0: ꯈꯪꯗꯦ ꯑꯩ ꯀꯔꯤꯃꯠꯇ ꯈꯪꯗꯦ ꯃꯁꯛꯇꯨꯁꯨ ꯋꯥꯉꯥꯡ ꯁꯉꯥꯡꯗꯨꯁꯨ ꯑꯁ ꯑꯩ ꯌꯥꯝ ꯍꯩꯅꯗꯦ ꯑꯩꯉꯣꯟꯗꯒꯤꯁꯨ ꯌꯥꯝꯅ ꯍꯜꯂꯝꯒꯗꯕ ꯃꯥꯜꯂꯤ ꯅꯣꯡꯃꯗꯤ ꯎꯈ꯭ꯔꯦ ꯗꯥꯁꯤ ꯂꯩꯕ ꯅꯪ ꯅꯠꯇꯅ ꯑꯩꯒꯤ ꯊꯝꯃꯣꯏꯁꯤꯗ ꯀꯅꯥ ꯑꯃꯠꯇꯕꯨ ꯁꯨꯛꯌꯥ ꯌꯥꯅꯤꯡꯗꯤꯌꯦ
1: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ꯌꯦꯡꯕꯤ ꯏꯃꯥ ꯕꯕꯥꯗꯣ ꯋꯥꯔꯤ ꯐꯖꯅꯕꯗ ꯁꯥꯎꯗꯅ ꯅꯪꯅ ꯍꯥꯏꯕꯗ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ꯇꯥꯒꯅꯤ
0: ꯅꯪꯅ ꯍꯥꯏꯔꯤꯕꯗꯨꯗꯤ ꯈꯖꯤꯛ ꯈꯛꯇꯅꯤ ꯑꯩꯅ ꯂꯣꯏꯅ ꯌꯦꯡꯂꯕꯅꯤ ꯀꯌꯥꯔꯛ ꯍꯥꯏꯖꯔꯦ ꯀꯌꯥꯔꯛ ꯋꯥꯔꯤ ꯁꯥꯔꯦ ꯑꯩꯁꯦ ꯃꯆꯥ ꯅꯠꯇ꯭ꯔꯕ꯭ꯔ ꯈꯜꯂꯛꯂꯤ
1: ꯑꯗꯨꯕꯨ ꯏꯪꯕꯤ ꯑꯩꯗꯤ ꯎꯄꯥꯏ ꯑꯃꯠꯇ ꯂꯩꯇ꯭ꯔꯤ
0: ꯗꯥꯁꯤ ꯂꯩꯕ
1: ꯑꯩꯁꯨ ꯅꯪꯁꯨ ꯀꯔꯤꯁꯨ ꯅꯠꯇꯕꯗ ꯄꯨꯟꯅ ꯑꯋꯥꯐꯝꯗ ꯇꯥꯃꯤꯟꯅꯕꯗꯣ ꯑꯩꯗꯤ ꯄꯥꯝꯗ꯭ꯔꯤ ꯑꯩ ꯄꯨꯟꯁꯤꯒꯤ ꯍꯤꯡꯅꯅꯕꯒꯤ ꯂꯥꯟꯐꯝꯗ ꯂꯥꯟꯊꯦꯡꯅꯔꯤ ꯃꯥꯌꯣꯛꯅꯔꯤ ꯁꯣꯏꯗꯅ ꯁꯨꯃꯥꯏ ꯄꯥꯛꯀꯅꯤ ꯃꯇꯝꯁꯤ ꯐꯥꯎꯕꯗꯪꯗꯤ ꯅꯪꯉꯥꯏꯑꯣ ꯏꯪꯕꯤ ꯃꯁꯤꯗꯒꯤ ꯍꯦꯟꯕ ꯑꯩ ꯅꯪꯒꯤ ꯃꯐꯝꯗ ꯀꯔꯤ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
0: ꯉꯥꯏꯕ ꯉꯥꯏꯕ ꯉꯥꯏꯕ ꯃꯤꯀꯨꯞ ꯀꯌꯥꯅ ꯄꯨꯡꯖꯥ ꯑꯃ ꯁꯥꯔꯤ ꯄꯨꯡꯖꯥ ꯀꯌꯥꯅ ꯅꯣꯡꯃ ꯁꯥꯔꯤ ꯄꯨꯡꯖꯥ ꯑꯃ ꯉꯥꯏꯕꯗ ꯑꯩꯅ ꯀꯌꯥꯗ ꯋꯥꯔꯤꯕ ꯑꯩꯒꯤ ꯃꯔꯨꯞ ꯑꯣꯏꯒꯗꯕ ꯏꯃꯥ ꯕꯕꯥꯅ ꯑ�ꯒꯤ ꯌꯦꯡꯅꯕꯒꯨꯝ ꯇꯧꯔꯛꯄꯁꯤꯗ ꯑꯩꯒꯤ ꯆꯦꯟꯐꯝ ꯂꯩꯁꯤꯜꯂꯛꯇ꯭ꯔꯦ ꯗꯥꯁꯤ ꯂꯩꯕ
1: ꯏꯪꯕꯤ
0: ꯀꯌꯥꯝ ꯀꯨ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ꯅꯨꯄꯤꯁꯨ ꯊꯣꯛꯄ ꯉꯝꯗꯅ ꯉꯥꯏꯕ ꯉꯝꯒꯗꯧꯔꯤꯕ ꯑꯁꯤꯕꯣ
1: ꯈꯥꯡꯕ ꯀꯜꯂꯣ ꯏꯪꯕꯤ ꯃꯇꯝ ꯑꯗꯣ ꯉꯥꯏꯌꯨ ꯑꯩ ꯅꯪꯕꯨ ꯅꯨꯡꯁꯤꯗꯕ ꯅꯠꯇꯦꯅ ꯏꯪꯕꯤ ꯅꯍꯥꯛ ꯅꯠꯇꯅ ꯀꯅꯥ ꯑꯃꯠꯇꯒꯤ ꯃꯐꯝ ꯑꯩꯒꯤ ꯊꯝꯃꯣꯏꯗ ꯂꯩꯇꯦ
0: ꯅꯪꯒꯤ ꯉꯥꯏꯌꯨ ꯍꯥꯏꯕ ꯑꯣꯏꯊꯣꯛꯂꯔꯣꯏꯗꯕ ꯋꯥꯍꯩꯗꯨꯒꯤ ꯆꯠꯅꯐꯝ ꯑꯩꯉꯣꯟꯗ ꯑꯃꯠꯇ ꯂꯩꯇꯦ ꯄꯥꯝꯖꯗꯕ ꯀꯅꯥꯒꯤ ꯉꯛꯁꯝꯗ ꯃꯤꯠꯂꯨ ꯄꯤꯔꯥꯡ ꯁꯤꯡꯊꯅ ꯎꯄꯥꯏ ꯂꯩꯖꯗ꯭ꯔꯕꯤ ꯀꯅꯥꯅ ꯀꯨꯟꯗꯣ ꯄꯔꯦꯡ ꯍꯨꯛꯄ ꯑꯩꯒꯤ ꯃꯤꯠꯁꯤꯅ ꯀꯌꯥꯔꯛ ꯎꯈ꯭ꯔꯦ ꯗꯥꯁꯤ ꯂꯩꯕ ꯑꯩꯅ ꯅꯪꯕꯨ ꯉꯥꯏꯕ ꯍꯥꯏꯕꯁꯦ ꯑꯩ ꯏꯁꯥꯅ ꯏꯁꯥꯕꯨ ꯄꯥꯝꯖꯗꯕ ꯃꯉ�ꯟꯗ ꯁꯤꯟꯅꯕꯒ ꯑꯃꯅꯦ ꯗꯥꯁꯤ ꯂꯩꯕ ꯆꯠꯂꯁꯤꯕ ꯀꯗꯥꯏꯗꯅꯣ ꯃꯩꯕ
1: ꯑꯩ ꯃꯗꯨ ꯉꯝꯈꯤꯔꯣꯏ ꯏꯪꯕꯤ ꯑꯩ ꯃꯗꯨ ꯉꯝꯂꯣꯏ ꯑꯩ ꯅꯪꯕꯨꯗꯤ ꯅꯨꯡꯁꯤ ꯏꯪꯕꯤ

0: ꯃꯌꯥꯝꯒꯤ ꯆꯥ ꯍꯥꯏꯕꯗꯨ ꯁꯤꯗ ꯂꯩꯖꯔꯦ
1: ꯌꯥꯔꯦ ꯌꯥꯔꯦ ꯌꯥꯔꯦ ꯇꯥꯗ ꯁꯤꯗ ꯁꯤꯗ ꯊꯝꯕꯤꯔꯣ ꯑꯗꯨ ꯋꯥꯔꯧꯕꯤꯕꯗꯤ ꯌꯥꯗꯦ ꯇꯥꯗ ꯕꯣꯔꯥ ꯑꯁꯥꯕꯗꯨ ꯄ꯭ꯂꯦꯠ ꯃꯔꯤꯗꯪꯒꯗꯤ ꯄꯨꯕꯤꯔꯣꯀꯣ ꯇꯥꯗ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ꯑꯗꯨ ꯏꯕꯨꯡꯉꯣꯁꯤ ꯂꯩꯕꯗꯨꯕꯨ ꯍꯟꯗꯛꯇꯤ ꯏꯎ ꯎꯗꯦꯅꯦ ꯏꯕꯦꯝꯈꯣꯏ
1: ꯇꯥꯗ
2: ꯇꯥꯗ ꯃꯥꯗꯣ ꯃꯁꯥ ꯏꯉꯝ ꯉꯝꯗꯦ ꯍꯥꯏꯅ ꯇꯥꯏ ꯑꯃꯨꯛꯇꯪꯗꯤ ꯆꯠꯂꯒ ꯍꯪꯕꯤꯔꯨꯕ ꯐꯩ ꯍꯥꯏꯅꯔꯝꯃꯤꯕꯅꯤ ꯁꯨꯇꯤꯒꯁꯨ ꯅꯤꯔꯛꯄ ꯂꯩꯇꯦ ꯑꯉꯛꯄ ꯑꯉꯥꯡꯅꯤꯗ
1: ꯁꯤ ꯑꯩꯈꯣꯏ ꯏꯇꯥꯎꯁꯤ ꯂꯩꯕꯒꯤ ꯋꯥꯈꯟꯁꯤꯁꯨ ꯑꯉꯛꯄꯅꯤ ꯃꯥꯒꯤ ꯐꯣꯟꯁꯤꯁꯨꯅꯦ ꯁ꯭ꯋꯤꯁ ꯑꯣꯐ ꯇꯧꯔꯒꯗ ꯑꯗꯨꯝ ꯂꯩꯕ ꯀꯩꯗ ꯎꯔꯨꯅꯨ ꯈꯪꯗꯦ ꯅꯨꯃꯤꯠ ꯇꯔꯥꯅꯤꯃꯨꯛ ꯁꯨꯔꯦ ꯃꯥꯅ ꯑꯣꯐꯤꯁ ꯀꯥꯔꯛꯇꯤꯁꯤꯁꯨ
0: ꯑꯩꯒꯤ ꯃꯣꯠꯇꯗꯤ ꯅꯈꯣꯏꯅ ꯑꯝꯇꯪ ꯆꯠꯂꯒ ꯍꯪꯕꯤꯔꯨꯕꯁꯨ ꯐꯩ
1: ꯆꯨꯝꯃꯤ ꯇꯥꯗ
0: ꯑꯩꯅ ꯁꯨꯝ ꯎꯕꯗ ꯃꯍꯥꯛꯁꯦ
1: ꯍꯣꯏ
0: ꯃꯄꯨꯛꯅꯤꯡꯗꯨ ꯌꯥꯝꯅ ꯁꯣꯟꯊꯅ ꯎꯏꯅꯦ
1: ꯃꯥꯅꯤꯅꯦ
2: ꯍꯣꯏ ꯇꯥꯗ ꯅꯨꯡꯉꯥꯏꯇꯦ ꯃꯥꯒꯤ ꯃꯑꯣꯡꯁꯦ ꯐꯣꯟꯁꯨ ꯇꯧꯔꯛꯂꯣꯏ ꯑꯩꯈꯣꯏꯅ ꯇꯧꯔꯁꯨ ꯁꯨꯝ ꯄꯥꯏ ꯄꯥꯏꯔꯣꯏ
1: ꯈꯪꯗꯦ ꯑꯩꯈꯣꯏ ꯏꯇꯥꯎꯁꯤ ꯂꯩꯕ ꯋꯥꯈꯟꯁꯤ ꯌꯥꯝ ꯄꯤꯛꯁꯤꯟꯈ꯭ꯔ ꯃꯥꯜꯂꯦ
2: ꯑꯗꯣ ꯁꯥꯟꯅꯍꯜꯂ
1: ꯏꯆꯦ
2: ꯍꯌꯦꯡ ꯑꯣꯏꯅ ꯑꯝꯇ ꯆꯠꯂꯨꯁꯤꯗꯅ
1: ꯌꯥꯏꯅꯤ ꯏꯆꯦ
0: ꯆꯠꯂꯨꯁꯤ
1: ꯑꯗꯨꯗꯤꯅꯦ ꯑꯏꯪꯕꯤꯒ ꯀꯣꯌꯨꯝꯁꯦ ꯍꯌꯦꯡ ꯆꯠꯂꯨꯔꯁꯤ ꯏꯆꯦ
2: ꯏꯪꯕꯤ ꯇꯥꯔꯦꯗꯅ
3: ꯏꯆꯦ ꯑꯩꯗꯤ ꯁꯨꯝ ꯂꯩꯍꯧꯔꯒꯦꯗ
2: ꯁꯨ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ꯀꯩꯗꯧꯒꯦ ꯑꯩꯁꯨ ꯅꯪ ꯌꯥꯎꯕꯗꯤ ꯅꯨꯡꯉꯥꯏꯗꯅ
1: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ꯀꯩꯅꯣ ꯏꯪꯕꯤ ꯏꯆꯦ ꯔꯤꯇꯥꯁꯨ ꯌꯥꯎꯔꯤ ꯅꯥꯇꯥꯛꯄꯨ ꯍꯜꯂꯂꯣꯏꯗꯨꯕꯨ
3: ꯍꯣꯏ ꯐꯔꯦ ꯗꯥꯁꯅꯥ
1: ꯍꯣꯏ
3: ꯑꯗꯣ ꯉꯟꯅꯗꯤ ꯍꯜꯂꯛꯁꯤꯀꯣ
1: ꯌꯥꯏꯌꯦ
4: ꯏꯁꯥ ꯏꯃꯥꯒꯤ ꯆꯥ ꯁꯤꯕꯨ ꯀꯝꯗꯧꯒꯦꯃꯤ
1: ꯍꯥꯎꯏꯗ ꯏꯃꯥ
2: ꯉꯁꯤꯗꯤ ꯁꯤꯜꯂꯩꯕꯒꯤ ꯌꯨꯝꯗ ꯃꯌꯥꯝ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ꯛꯄꯁꯤꯗ ꯏꯃꯥꯅ ꯂꯣꯟꯕ ꯆꯥꯁꯨ ꯍꯥꯎꯅ ꯊꯛꯇꯣꯛꯂꯦ
4: ꯏꯃꯥꯅꯅꯦ ꯉꯝꯗ ꯉꯝꯗ ꯂꯣꯟꯕꯅꯤꯗ ꯅꯍꯥ ꯃꯈꯩꯗꯤꯅꯦ ꯏꯁꯥꯅ ꯂꯣꯟꯕ ꯉꯥꯛꯇꯅꯤ ꯃꯥꯅ ꯂꯣꯟꯕꯅ ꯍꯦꯟꯅ ꯍꯥꯎꯏ
5: ꯏꯆꯦ ꯏꯃꯥꯅ ꯄꯉꯥꯏ ꯍꯥꯏꯕꯅꯤꯗ ꯑꯩꯗꯤ ꯌꯨꯝꯒꯤ ꯊꯕꯛꯁꯨ ꯀꯌꯥ ꯌꯥꯎꯒꯟꯗꯦꯗ ꯏꯆꯦ
2: ꯑꯗꯨꯕꯨ ꯏꯄꯥꯅ ꯂꯣꯟꯕꯗꯣ ꯑꯗꯨꯝ ꯍꯥꯎꯔꯝꯒꯅꯤꯗ ꯑꯗꯣ ꯑꯅꯥꯕꯗꯣ ꯍꯤꯗꯥꯛ ꯂꯥꯛꯊꯛ ꯆꯥꯡ ꯅꯥꯏꯅ ꯆꯥꯗꯨꯅꯅꯦ ꯅꯥꯕ ꯐꯔꯣꯀꯣ ꯏꯕꯨꯡꯉꯣ ꯅꯍꯥꯛ ꯂꯥꯛꯇꯕꯁꯦ ꯃꯌꯥꯝ ꯂꯣꯏꯅ ꯅꯨꯡꯉꯥꯏꯇꯦ ꯆꯥꯕ ꯌꯥꯗ꯭ꯔꯕꯁꯨꯅꯦ ꯅꯝꯗꯅ ꯈꯔ ꯆꯥꯁꯤꯜꯂꯨ ꯑꯗꯨꯒꯅꯦ ꯋꯥꯈꯜ ꯀꯥ ꯍꯦꯟꯅ ꯈꯟꯖꯤꯟꯒꯅꯨ ꯀꯣ ꯏꯕꯨꯡꯉꯣ
5: ꯏꯆꯦ ꯆꯥꯁꯤꯜꯂꯨ ꯍꯥꯏꯕꯗꯨꯃꯕꯨꯗꯤ ꯈꯔ ꯉꯝꯕꯁꯨ ꯌꯥꯏ ꯑꯗꯨꯒ ꯋꯥꯈꯟ ꯍꯦꯟꯖꯤꯟꯅ ꯈꯟꯒꯅꯨ ꯍꯥꯏꯕꯗꯨꯃꯗꯤ ꯉꯝꯒꯗꯕ ꯃꯥꯟꯗꯦꯗ ꯏꯆꯦ
2: ꯅꯁꯝꯅ ꯅꯥꯒꯅ ꯀꯣꯏꯅ ꯔꯥꯡꯒꯗꯣ ꯈꯔ ꯀꯞꯊꯠꯂꯨꯅꯤ ꯏꯕꯨꯡꯉꯣ
5: ꯍꯣꯏ ꯏꯆꯦ
1: ꯑꯁ ꯃꯔꯨꯑꯣ ꯋꯥꯈꯟꯒꯁꯦ ꯅꯨꯡꯉꯥꯏꯇꯕ ꯀꯩꯁꯨ ꯈꯟꯕꯤꯅꯨꯗ ꯀꯔꯤꯁꯨ ꯇꯧꯔꯨꯅꯨ ꯑꯩ ꯋꯥꯈꯟꯗꯤꯅꯦ ꯑꯩ ꯅꯉꯣꯟꯗ ꯀꯔꯤ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ꯏꯇꯥꯎ ꯅꯨꯡꯉꯥꯏꯅ ꯂꯩꯕꯤꯕꯁꯤ ꯈꯛꯇ ꯉꯥꯏꯔꯦꯗ ꯏꯇꯥꯎ
4: ꯑꯣ ꯏꯕꯨꯡꯉꯣ ꯈꯪꯗꯦ ꯀꯔꯤ ꯃꯇꯁꯨ ꯆꯥꯎ ꯌꯥꯗꯦ ꯃꯥꯒꯤ ꯀꯥꯁꯤꯗꯅꯦ ꯇꯨꯃꯤꯟꯅ ꯁꯨꯝ ꯐꯝꯗꯨꯅ ꯂꯩ ꯑꯗꯣ ꯍꯟꯗꯛꯇꯤꯅꯦ ꯃꯥꯏ ꯃꯁꯥꯗꯅꯦ ꯑꯍꯣꯡꯕ ꯈꯔꯗꯤꯅꯦ ꯎꯏꯅꯦ ꯏꯃꯥꯅ ꯆꯥꯛ ꯆꯥꯕ ꯆꯪꯉꯛꯏ ꯆꯈꯨꯝ ꯑꯃꯅꯤ ꯆꯥꯔꯒ ꯐꯣꯛ ꯍꯦꯛꯇ ꯍꯧꯒꯠꯂꯤ
3: ꯗꯥꯁ ꯂꯩꯕ ꯍꯛꯆꯥꯡꯗꯣ ꯌꯥꯝꯅ ꯁꯣꯛꯆꯜꯂꯤ ꯃꯌꯦꯡꯁꯨ ꯌꯥꯝ ꯇꯥꯅ ꯎꯔꯦ ꯑꯐꯕ ꯆꯤꯟꯖꯥꯛ ꯈꯔ ꯆꯥꯕꯤꯌꯨ ꯗꯥꯁ ꯂꯩꯕꯅ ꯆꯥꯅꯕ ꯑꯩꯈꯣꯏꯅ ꯀꯔꯤ ꯀꯔꯤꯅꯣ ꯈꯔ ꯄꯨꯔꯛꯄꯅꯤ ꯆꯥꯕ ꯌꯥꯕ꯭ꯔ ꯌꯦꯡꯕꯤꯌꯨ ꯌꯥꯗ꯭ꯔꯒꯁꯨ ꯆꯥꯅꯕ ꯇꯧꯕꯤꯌꯨ
5: ꯄꯨꯔꯛꯇ꯭ꯔꯁꯨ ꯌꯥꯕꯗꯕꯨ
1: ꯅꯥꯕ ꯐꯕꯤꯔꯣ ꯏꯇꯥꯎ ꯅꯥꯕ ꯌꯥꯗꯦ ꯁꯦ ꯏꯇꯥꯎꯗꯗꯤ ꯐꯣꯟꯒ ꯁꯣꯝꯗ ꯑꯩꯈꯣꯏꯅ ꯇꯧꯕꯤꯔꯛꯇꯕꯗꯨꯗꯗꯤ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ꯍꯧꯗꯨꯅꯇ ꯂꯥꯛꯑꯝꯅꯤ ꯏꯇꯥꯎ ꯌꯨꯝꯁꯤꯗ
5: ꯐꯣꯟ ꯑꯃꯠꯇ ꯄꯥꯏꯗ꯭ꯔꯤꯗ ꯏꯇꯥꯎ
2: ꯋꯥꯈꯜꯗꯣ ꯌꯥꯝꯅ ꯄꯤꯛꯁꯤꯟꯃꯟꯈ꯭ꯔꯦ ꯁꯤꯂꯩꯕ ꯈꯔ ꯆꯥꯎꯊꯣꯛꯄ ꯇꯝꯃꯨ ꯀꯩꯗꯧꯒꯦ ꯏꯕꯨꯡꯉꯣ
4: ꯅꯨꯡꯉꯥꯏꯔꯦꯗ ꯏꯁꯥꯁꯤꯡ ꯃꯌꯥꯝꯅꯅꯦ ꯉꯁꯤ ꯂꯥꯛꯄꯤꯗꯨꯅ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ꯁꯦ ꯎꯕꯗꯅꯦ ꯏꯃꯥ ꯄꯦꯜꯂꯦ
1: ꯏꯃꯥ ꯑꯗꯨꯗꯤ ꯏꯆꯦꯔꯤꯇꯥ ꯑꯩꯈꯣꯏ ꯑꯃꯨꯛ ꯌꯧꯅꯕ ꯇꯧꯔꯁꯤꯔꯥ
2: ꯆꯠꯂꯁꯤ
1: ꯆꯠꯂꯁꯤ ꯏꯆꯦ ꯏꯇꯥꯎ ꯅꯥꯕ ꯐꯕꯤꯔꯣ ꯑꯩꯈꯣꯏ ꯑꯃꯨꯛ ꯌꯧꯖꯔꯒꯦ
5: ꯏꯇꯥꯎ
1: ꯏꯃꯥ ꯑꯗꯨꯗꯤ ꯑꯩꯈꯣꯏ ꯑꯃꯨꯛ ꯌꯧꯖꯔꯒꯦ ꯏꯃꯥ
4: ꯐꯅꯤ ꯐꯅꯤ ꯂꯥꯛꯑꯣ ꯂꯥꯛꯑꯣ ꯏꯃꯥ ꯊꯤꯟꯗꯣꯛꯑꯒꯦ ꯂꯥꯛꯑꯣ
1: ꯌꯥꯏ ꯏꯃꯥ ꯌꯥꯏ
4: ꯉꯁꯤꯅꯦ ꯏꯁꯥꯒꯤ ꯂꯥꯛꯄꯤꯗꯨꯅ ꯇꯧꯔꯤꯁꯦ
1: ꯍꯣꯏ
4: ꯏꯃꯥ
1: ꯏꯃꯥ
4: ꯏꯃꯥꯗ ꯋꯥꯈꯜ ꯈꯔ ꯆꯥꯎꯊꯣꯛꯏ
1: ꯍꯣꯏ
2: ꯑꯩ ꯌꯦꯡꯕꯤ ꯑꯗꯨꯗꯤ ꯑꯩꯈꯣꯏ ꯑꯃꯨꯛ ꯊꯣꯛꯄ ꯍꯧꯔꯒꯦꯀꯣ
5: ꯑꯩꯅ ꯎꯖꯅꯤꯡꯈꯤꯕ ꯅꯪꯅ ꯄꯥꯝꯖꯕ ꯁꯪꯕꯥꯟꯕ ꯃꯆꯨꯒꯤ ꯐꯤꯖꯣꯜꯁꯤꯅ ꯑꯩꯕꯨ ꯍꯤꯡꯅꯤꯡꯍꯟꯕ ꯄꯣꯛꯍꯜꯂꯤ ꯉꯁꯤꯗꯤ
3: ꯗꯥꯁ ꯂꯩꯕ ꯑꯩꯁꯨ ꯆꯠꯂꯒꯦ
5: ꯑꯏꯪꯕꯤ

ꯑ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ꯒꯤ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ꯐꯨꯔꯥꯏꯂꯥꯛꯄꯝ ꯏꯕꯣꯌꯥꯏꯃ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ꯏꯁꯩ, ꯏꯁꯩꯒꯤ ꯏꯁꯩꯍꯧꯅ ꯌꯦꯡꯖꯔꯒ ꯄꯦꯟꯖꯩ ꯊꯝꯃꯣꯏꯅ, ꯐꯣꯡꯉꯝꯗ꯭ꯔꯕꯁꯨ ꯋꯥꯍꯩꯅ ꯂꯥꯟꯊꯣꯛꯆꯔꯤ꯫

孩子里。阿克斯万宁法好这个目的的是 Radio Class Janimer Futara Suba Tankak 那是个 Tankak 的例子里 Class 7 Science Key Lesson No. 18 Waste Water 讨论的是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 三个人是三个人的人不同的人不同的人 Tavirasi Radio Class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ꯖꯤꯛꯈ꯭ꯔꯤꯕ ꯏꯁꯩ ꯁꯛꯍꯦꯟꯕꯤ ꯏꯇꯩ ꯃꯐꯝ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ꯏꯁꯩꯅꯤ ꯁꯩꯔꯦꯡꯕ ꯊꯣꯛꯆꯣꯝ ꯆ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 ꯃꯔꯨꯞꯁꯤꯡ ꯑꯆꯨꯝꯕꯅꯤ ꯄꯨꯟꯁꯤꯗꯤ ꯅꯣꯡꯊꯥꯡꯒꯨꯝꯕꯅꯤ ꯁꯤꯔꯒ ꯂꯣꯏꯔꯕ ꯃꯄꯣꯛꯅꯤ ꯐꯖꯕ ꯊꯃꯣꯏꯅ ꯐꯖꯕ ꯋꯥꯍꯩꯅ ꯐꯖꯕ ꯂꯤꯆꯠꯅ ꯄꯨꯟꯁꯤꯒꯤ ꯃꯃꯜꯕꯨ ꯂꯦꯞꯁꯤ ꯍꯤꯡꯂꯤꯉꯩꯁꯤꯗ ꯅꯨꯡꯁꯤꯅꯅ ꯀꯂꯛꯄ ꯃꯤꯍꯨꯕ ꯌꯥꯎꯗꯅ ꯃꯇꯦꯡ ꯇꯧꯗꯨ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ꯂꯦꯝ ꯑꯃ ꯁꯦꯝꯂꯝꯁꯤ

ꯔꯟꯕꯤꯔ ꯊꯧꯅꯥ,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ꯎꯃꯥꯅꯟꯗ ꯁꯩꯁꯛꯄꯁꯤꯡꯁꯤ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ꯏꯁꯩ 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ꯒꯤ ꯃꯌꯦꯛꯇ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ꯒꯤ ꯐꯤꯂꯝꯅ ꯀꯥꯎꯉꯝꯗ꯭ꯔꯕ ꯐꯦꯁꯕꯨꯛ.

0: ꯈꯨꯔꯈꯨꯜ ꯃꯈꯥ ꯂꯩꯀꯥꯏ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ꯊꯤꯡꯖꯤꯜꯂꯤꯕ ꯑꯁꯤ ꯍꯥꯡꯗꯣꯛꯅꯕ ꯀꯥꯎꯟꯁꯤꯜ ꯑꯁꯤꯅ ꯍꯣꯠꯅꯒꯅꯤ ꯍꯥꯏꯅ ꯋꯥꯔꯦꯞ ꯂꯧꯈꯤ ꯅꯥꯎ ꯐꯣꯔ ꯀ꯭ꯂꯥꯏꯃꯦꯠ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ꯅꯣꯡꯃ ꯌꯣꯏꯕ ꯎ ꯆꯥꯔꯥ ꯊꯥ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ꯇꯕꯨꯡꯈꯣꯛꯇ ꯂꯩꯕ ꯏꯄꯥꯜ ꯑꯣꯏꯌꯥ ꯂꯥꯛꯄ ꯏꯃꯥ ꯅꯨꯡꯊꯤ ꯂꯩꯃ ꯍꯔꯥꯎꯕꯨꯡ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 ꯐꯣꯔꯦꯁ ꯕꯤꯚꯥꯒꯀꯤ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ꯐ ꯃꯅꯤꯄꯨꯔ ꯁ꯭ꯇꯨꯗꯦꯟ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ꯄꯨꯅꯦ ꯇꯕꯨꯡꯈꯣꯛ ꯀꯥꯎꯟꯁꯤꯜ ꯐꯣꯔ ꯑꯦꯗꯨꯀꯦꯁꯅꯦꯜ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ꯑꯦꯟ ꯃꯦꯅꯦꯖꯃꯦꯟꯠ ꯃꯅꯤꯄꯨꯔ ꯆꯦꯞꯇꯔ ꯏꯝꯐꯥꯜ ꯑꯃꯁꯨꯡ ꯇꯕꯨꯡꯈꯣꯛ ꯄ꯭ꯔꯣꯒ꯭ꯔꯦꯁꯤꯞ ꯌꯨꯠ ꯄꯥꯌꯣꯅꯤꯌ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ꯁꯤꯟꯕ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ꯎ ꯆꯥꯔꯥ ꯆꯔꯨꯝꯂꯣꯛ ꯊꯥꯈꯤ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 ꯄꯦꯟꯁꯅꯔ ꯑꯦꯁꯣꯁꯤꯌꯦꯁꯟꯒꯤ 24ꯔꯛ ꯁꯨꯕ ꯆꯍꯤꯒꯤ ꯖꯦꯅꯔꯦꯜ ꯕꯣꯗꯤ ꯃꯤꯐꯝ ꯉꯁꯤ ꯖꯤꯂꯥ ꯑꯁꯤꯗ ꯂꯩꯕ ꯔꯤꯄ꯭ꯔꯖꯦꯟꯇꯦꯇꯤꯚ ꯑꯣꯐ ꯂꯣꯏꯁ ꯑꯣꯐꯤꯁꯀꯤ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ꯂꯩꯈꯤꯗ꯭ꯔꯕ ꯃꯦꯝꯕꯔ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ꯃꯤꯅꯤꯠ ꯑꯅꯤ ꯇꯨꯃꯤꯟꯅ ꯂꯦꯞꯇꯨꯅ ꯑꯋꯥꯕ ꯐꯣꯡꯗꯣꯛ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ꯑꯣꯏ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ꯔꯦꯞ ꯀꯌꯥꯁꯨ ꯂꯧꯈꯤ ꯃꯅꯤꯄꯨꯔ ꯑꯣꯜ ꯑꯦꯁ ꯄꯦꯟꯁꯟ ꯁ꯭ꯀꯤꯝ MOAPS ꯀꯤ ꯃꯈꯥꯗ ꯄꯦꯟꯁꯟ ꯐꯪꯕ ꯌꯥꯔꯕ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ꯁꯤꯡꯅ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ꯑꯦꯄ꯭ꯂꯤꯀꯦꯁꯟ ꯐꯣꯔꯝꯁꯤꯡ ꯃꯔꯤ ꯂꯩꯅꯕ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ꯁꯤꯡꯗ ꯄꯤꯁꯤꯜꯂꯛꯅꯕ ꯈꯪꯍꯜꯂꯛꯂꯤ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ꯑꯦꯄ꯭ꯂꯤꯀꯦꯁꯟ ꯐꯣꯔꯝꯁꯤꯡ ꯕꯤꯚꯥꯒ ꯑꯁꯤꯒꯤ ꯋꯦꯕꯁꯥꯏꯠ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mn.gov.in ꯗꯥꯎꯟꯂꯣꯗ ꯇꯧꯕ ꯌꯥꯒꯅꯤ ꯑꯃꯁꯨꯡ ꯐꯣꯔꯝ ꯄꯤꯁꯤꯟꯕꯒꯤ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ꯃꯊꯪ ꯊꯥꯒꯤ 10 ꯐꯥꯎꯕ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ꯡꯗꯨꯅ ꯁꯤꯡꯖꯃꯩ ꯑꯃꯁꯨꯡ ꯅꯝꯕꯣꯜꯒꯤ ꯃꯩꯔꯥ ꯄꯥꯏꯕꯤꯁꯤꯡ ꯆꯟꯗ꯭ꯔꯈꯣꯡꯒꯤ ꯁꯤ.ꯑꯦꯁ.ꯑꯣꯁꯤꯡ ꯊꯧꯕꯥꯜꯒꯤ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ꯏꯟꯐ꯭ꯂꯨꯌꯦꯟꯁꯔꯁꯤꯡ ꯀꯩꯅꯧꯒꯤ ꯋꯥꯔꯗ ꯃꯦꯝꯕꯔ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ꯜ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ꯉꯥꯛꯁꯦꯜꯒꯤ ꯐꯤꯕꯝ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ꯃꯔꯤ ꯍꯦꯟꯅ ꯁꯥꯒꯠꯍ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ꯍꯥꯏꯔꯤ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ꯁꯤꯡꯗꯨꯅ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ꯁꯦꯂꯟ ꯈꯨꯜ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ꯅꯨꯃꯤꯠ ꯅꯤꯅꯤꯒꯤ ꯑꯣꯏꯕ ꯏꯟꯇꯔ ꯁ꯭ꯀꯨꯜ ꯂꯤꯇꯔꯦꯔꯤ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ꯜ ꯃꯤꯠ ꯉꯔꯥꯡ ꯂꯣꯏꯁꯤꯟ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ꯍꯩꯔꯣꯏ ꯑꯃꯁꯨꯡ ꯑꯣꯖꯥ 130 ꯔꯣꯝꯅ ꯁꯔꯨꯛ ꯌꯥꯈꯤ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ꯁꯣꯠꯊꯅ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ꯊꯕ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ꯟꯁꯤꯡꯅ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ꯠꯊꯔꯤ ꯃ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ꯐꯦꯁꯕꯨꯛ ꯔꯤꯌꯦꯜ ꯐ꯭ꯔꯦꯟꯁ ꯀꯧꯕ ꯁꯪꯁꯥꯟ ꯑꯃꯅ ꯉꯁꯤ ꯁꯤꯡꯖꯃꯩ ꯆꯤꯡꯉꯥ ꯃꯊꯛ ꯅꯥꯡꯃꯩꯔꯥꯛꯄ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ꯅꯨꯄꯤ ꯑꯃ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ꯀꯤ ꯃꯁꯨꯅꯨ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ꯈ꯭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ꯍꯧꯖꯤꯛ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ꯗ ꯃꯤꯌꯥꯝꯅ ꯌꯥꯔꯤꯕꯃꯈꯩ ꯆꯦꯛꯁꯤꯟꯅ ꯂꯩꯅꯕ ꯑꯃꯗꯤ ꯁꯔꯀꯥ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ꯁꯤꯡꯅ ꯊꯣꯛꯂꯤꯕ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ꯁꯤꯡ ꯉꯥꯛꯅ ꯆꯠꯄꯤꯅ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ꯑꯥꯄꯤꯜ ꯇꯧꯔꯤ ꯊꯥ ꯈꯨꯗꯤꯡꯒꯤ ꯑꯔꯣꯏ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ꯁꯟꯗꯣꯛꯄ ꯃꯍꯥꯛꯀꯤ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ꯅꯨꯡꯁꯥꯗ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ꯌꯥꯝꯅ ꯌꯥꯔꯤꯕꯃꯈꯩ ꯆꯦꯛꯁꯤꯟꯅ ꯑꯃꯗꯤ ꯏꯁꯤꯡ ꯆꯥꯡ ꯅꯥꯏꯅ ꯊꯛꯄꯤꯒꯗꯕꯅꯤ ꯃꯥꯡꯅꯥꯏ ꯅꯨꯡꯁꯥꯒꯤ ꯃꯩꯁꯥ ꯉꯥꯛꯊꯣꯛꯅ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ꯝ ꯂꯝꯗꯨꯒꯤ ꯑꯣꯏꯕ ꯄꯨꯊꯣꯛꯆꯕ ꯃꯈꯜ ꯀꯌꯥꯒꯤ ꯃꯍꯤ ꯃꯅꯥꯏꯁꯤꯡ ꯊꯛꯂꯤ ꯑꯁꯤꯒꯨꯝ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ꯍꯤ ꯃꯅꯥꯏꯁꯤꯡ ꯄꯨꯊꯣꯛꯄ ꯑꯁꯤꯅ ꯑꯦꯛ ꯚꯥꯔꯠ ꯁ꯭ꯔꯦꯁꯊ ꯚꯥꯔꯠꯀꯤ ꯊꯧꯅꯥ ꯂꯤꯡꯖꯦꯜ ꯑꯗꯨ ꯎꯠꯊꯣ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ꯃꯦꯔꯦ ꯄ꯭ꯌꯥꯔꯦ ꯗꯦꯁ ꯋꯥꯁꯤꯌꯣ ꯏꯁ ꯁꯃꯌ ꯗꯦꯁ ꯀꯦ ꯖ꯭ꯌꯥꯗꯥꯇꯔ ꯍꯤꯁꯣ ꯃꯦ ꯕꯍꯨꯠ ꯒꯔꯃꯤ ꯄꯗ ꯔꯍꯤ ꯇꯦꯖ ꯙꯨꯞ ꯒꯔ꯮ ꯍꯋꯥꯏ ꯑꯦꯁꯦ ꯃꌨꯁꯝ ꯃꯦ ꯑꯪꯅ ꯙ꯭ꯌꯥꯟ ꯔꯈꯅꯥ ꯕꯍꯨꯠ ꯖꯔꯨꯔꯤ ꯍꯦ ꯄꯥꯅꯤ ꯄꯤꯇꯦ ꯔꯍꯤ ꯍꯦ ꯙꯨꯞ ꯃꯦ ꯑꯒꯔ ꯅꯤꯀꯜꯅꯥ ꯍꯤ ꯄꯗꯦ ꯇꯣ ꯊꯣꯔꯥ ꯁꯝꯚꯜ ꯀꯔ ꯅꯤꯀꯂꯦ ꯏꯁ ꯗꯤꯁ਼ਾ ꯃꯦ ꯁꯔꯀꯥꯔ ꯀꯤ ꯚꯤꯟ ꯚꯤꯟ ꯗꯤꯄꯥꯔꯠꯃꯦꯟꯠꯁ ꯅꯦ ꯖꯣ ꯒꯥꯏꯗꯂꯥꯏꯟ ꯖꯥꯔꯤ ꯀꯤ ꯍꯦ ꯕꯣ ꯚꯤ ꯚꯨꯂꯤꯌꯦꯒꯥ ꯅꯍꯤ
0: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ꯐꯪꯂꯤꯕ ꯍꯩꯅꯧ ꯃꯈꯜ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ꯄꯜꯂ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ꯍꯩꯅꯧꯒꯤ ꯈꯣꯡꯆꯠ ꯑꯁꯤ ꯍꯧꯖꯤꯛꯇꯤ ꯈꯨꯡꯒꯪꯗꯒꯤ ꯃꯥꯂꯦꯝꯒꯤ ꯀꯩꯊꯦꯜ ꯌꯧꯈ꯭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ꯆꯥꯎꯅ ꯊꯧꯗꯥꯡ ꯂꯧꯔꯤꯕ ꯍꯩꯅꯧ ꯊꯥꯕꯒꯤ ꯊꯕꯛ ꯇꯧꯔꯤꯕ ꯃꯤꯑꯣꯏꯁꯤꯡꯕꯨꯁꯨ ꯁꯤꯔꯤ ꯃꯣꯗꯤ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ꯃꯥꯖ ꯑꯁꯤ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ꯂꯦꯞꯄ ꯂꯩꯇꯅ ꯍꯣꯠ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ꯊꯥꯒ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ꯈꯣꯏꯒꯤ ꯊꯕꯛ ꯑꯗꯨꯕꯨ ꯁꯛ ꯈꯪ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ꯅꯥꯎꯔꯦꯝ ꯚꯤꯛꯇꯔꯗꯒꯤ
2: ꯀꯨꯟꯇꯔꯨꯛ ꯁꯨꯕ ꯑꯔꯥꯝꯕ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ꯅꯤꯡꯁꯤꯡ ꯀꯨꯃꯣꯟ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ꯑꯣꯄꯟ ꯀꯦꯟꯗ꯭ꯔ ꯋꯥꯏꯁ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ꯀ꯭ꯂꯥꯁꯥ ꯑꯣꯏꯅꯥꯝ ꯀꯥꯡꯈꯨꯠꯅ ꯀꯩꯁꯥꯝꯊꯣꯡ ꯀꯥꯡꯈꯨꯠꯄꯨ ꯄꯥꯟꯖꯜ 20-13 ꯊꯣꯏꯈ꯭ꯔꯦ ꯕꯕꯤꯅꯥ ꯒ꯭ꯔꯨꯞ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ꯆꯠꯊꯔꯤꯕ 35 ꯁꯨꯕ ꯁꯤ.ꯁꯤ. ꯃꯤ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ꯁꯣꯁꯤꯌꯦꯜ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ꯀ꯭ꯂꯕꯅ ꯐꯨꯠꯕꯣꯜ ꯀ꯭ꯂꯕ ꯀꯨꯝꯕꯤꯕꯨ ꯄꯥꯟꯖꯜ 5 ꯑꯃꯗ ꯊꯣꯏꯈ꯭ꯔꯦ ꯅꯣꯡꯆꯨꯞ ꯀꯥꯃꯦꯡ ꯌꯪ ꯖꯦꯅꯦꯔꯦꯁꯟ ꯀ꯭ꯂꯕ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ꯂꯤꯕ 13 ꯁꯨꯕ ꯁꯃꯔ ꯁ꯭ꯄꯣꯔꯠꯁ ꯃꯤꯠ 2026 ꯑꯣꯄꯟ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ꯂꯣꯏꯇꯥꯡ ꯑꯄꯨꯟꯕ ꯑꯦꯐ.ꯁꯤ.ꯅ ꯒ꯭ꯔꯤꯟꯂꯦꯟ ꯄꯣꯠꯁꯪꯕꯝꯕꯨ ꯄꯥꯟꯖꯜ 5-2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ꯃꯔꯤ ꯁꯨꯕ ꯑꯦꯝ.ꯑꯦꯟ.ꯁꯤ.ꯑꯦ 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ꯋꯥꯟ ꯗꯦ ꯇ꯭ꯔꯣꯐꯤ

0: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ꯑꯗꯨꯗꯤ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ꯂꯒꯦ꯫
1: Thank you, ma'am.
0: ꯍꯣꯏ, ꯏꯁꯩ ꯑꯁꯤ ꯈꯜꯂꯛꯄꯒꯤ ꯊꯣꯏꯗꯣꯛꯄ ꯃꯔꯝ ꯇꯥꯛꯄꯤꯔꯝꯒꯗ꯭ꯔꯥ?
1: ꯃꯦꯝ,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ꯒ ꯃꯦꯝ ꯏꯁꯩꯁꯤꯒ ꯁꯨꯝ ꯇꯥꯔꯛꯄꯁꯤ ꯌꯥꯝ ꯅꯨꯡꯁꯤꯕ ꯃꯦꯝ, ꯑꯗꯨꯒꯤ ꯁꯨꯝ ꯇꯥꯅꯤꯡꯕꯅꯦ ꯃꯦꯝ.
0: ꯍꯣꯏ ꯍꯣꯏ, ꯊꯥꯒꯠꯆꯔꯤ,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1: Thank you, ma'am.

ꯑꯥꯖ ꯃꯍꯥꯛꯅ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ꯄꯔꯥ ꯑꯃꯗꯤ ꯑꯩꯈꯣꯏꯗ ꯇꯝꯕꯤꯔꯤ ꯃꯍꯥꯛꯀꯤ ꯃꯁꯛ ꯃꯑꯣꯡ ꯑꯍꯤꯡ ꯑꯃꯗꯒꯤ ꯑꯍꯤꯡ ꯑꯃꯗ ꯑꯍꯣꯡꯕ ꯂꯩꯖꯔꯕꯁꯨ ꯃꯍꯥꯛꯀꯤ ꯐꯖꯕꯗꯤ ꯃꯥꯡꯕ ꯂꯩꯇꯦ ꯑꯁꯨꯝꯅ ꯄꯨꯟꯁꯤꯅ ꯑꯩꯈꯣꯏꯗ ꯑꯍꯣꯡꯕ ꯑꯋꯥꯕ ꯀꯌꯥ ꯄꯤꯔꯛꯂꯕꯁꯨ ꯑꯩꯈꯣꯏ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ꯃꯪꯂꯥꯟꯗꯨ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ꯌꯦꯛ ꯁꯦꯡꯍꯟꯗꯨꯅ ꯄꯟꯊꯨꯡ ꯌꯧꯍꯟꯒꯗꯕꯅꯤ ꯊꯥꯖꯒꯨꯝ ꯉꯥꯟꯒꯗꯕ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ꯐꯤꯂꯝ ꯏ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

ꯑꯍꯟꯖꯈ꯭ꯔꯤꯕ ꯎꯗꯤꯠ ꯅꯥꯔꯥꯌꯟ ꯑꯃꯗꯤ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ꯄ ꯒꯤꯠ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ꯒꯤꯠ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